0: 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运动。哇哦！来，伸出双臂，1234，打开手。

0: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虽然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担心的，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啦，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舍不得睡，刷手机刷到凌晨，这个叫报复性熬夜。你是在用健康交换一种虚假的自由，但第二天醒来，困倦和后悔只会加倍。试试今晚提前半小时放下手机，做几个简单的拉伸，或者听一段安静的音乐。真正值得的休息，不是熬夜刷屏，而是让自己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你值得拥有一个不困的明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996。

0: 来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

0: 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1: 可以的啊，48罐装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正在学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学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服务
0: 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48快装的这个门店了。
1: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0: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1: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而且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他的价格就往上走。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一半。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48块装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家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那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是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48块装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10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5道，是不是就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博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10万装，你这15万的合同你要10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5万，而且10万钱我肯定还得挣钱。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15万跟那个10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15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了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20万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10万15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再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60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0: 大活小活咱都能，
1: 是的，
0: 给大家弄好。
1: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活找我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2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装修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2: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3: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2: 的。对，
3: 哎，产品是个标品，

0: 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
1: 嗯，
0: 对吧？那你也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
1: 嗯，
0: 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
1: 嗯，
0: 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0: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
1: 嗯，
0: 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
1: 嗯，
0: 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
1: 嗯，
0: 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
1: 嗯，
0: 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
1: 嗯，
0: 服务态度都一样，
1: 嗯，
0: 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四八过道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
1: 嗯
0: 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它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
1: 嗯，
0: 那我们四八过道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
1: 嗯，
0: 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过道这11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整装客户啊，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活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嗯
0: 啊，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着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
1: 嗯，
0: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过道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过道，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过道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嗯，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
1: 嗯，
0: 来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1330138881330138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联动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跟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件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这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联系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烟尘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花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交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块装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过到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四八困难，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难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难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过程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我们签合同的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 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

0: 分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过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在那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
1: 嗯、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嗯、
0: 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
1: 嗯、
0: 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过道的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过道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

0: 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地儿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广场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广场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似我花钱办乔迁宴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四八快装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迁宴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

0: 的事业，让你眼见为实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儿讲丁道门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嗯、
1: 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
1: 嗯、
0: 现在咋样，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
1: 嗯、
0: 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
1: 嗯、
0: 啊，那我们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开车在路上难免遇到堵车，那堵车时你会开窗透气吗？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在堵车的时候开窗了。多项研究发现，交通拥堵时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汽车的，因为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时会大量燃烧汽油，此时车间巨小，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堵车时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也长时间累积，比平时会高出约40%。同样，在封闭的地下停车场刚起步的时候也别开窗，因为这里通风差，尾气易寄居，开窗同样会增加有害气体吸入的风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来到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来和大家关注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能源市场，包括这个新车市场哈。如果说您最近确实在纠结，我到底应该换一台什么样的车型，到底是应该把我现有的油车改为一个电车，还是继续保持着我现在的一个油车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您在购车过程当中有所纠结的话，都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哈，这个汽车媒体人宋楠老师，欢迎宋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新闻情报分析网的宋楠。
1: 哎，欢迎，
2: 大家好，
1: 哎，欢迎宋楠老师，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啊。
2: 是
1: 之前听过宋楠老师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宋楠老师其实是主要扎根在新能源领域、新能源市场的，所以咱今天的节目就主要来聊一聊新能源市场。确实，现在整个新车市场当中啊，新能源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大家从这个销量数据上其实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宋楠老师，我觉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锁定了想买一台新能源车的话，有没有什么选购的黄金法则？因为比如说咱们主流的一些购车群体可能是20万以下的这些购车群体，所以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现在可以选择的车型非常的多，一个是从车型上来讲，一个是从驱动模式来讲，然后从智驾呀各个配置方面来讲，就是您觉得哪些方面比较重要，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2: 首先就是车型，
1: 嗯，
2: 就是你是准备买SUV、MPV 还是普通的小车，
1: 嗯，
2: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朋友在问给推荐个车，我说我推荐不了，为什么？
1: 嗯，
2: 不知道你想买什么车，
1: 嗯，
2: 你要想买个 MPV， 我给你费劲巴拉说 SUV 的事儿，没有意义。
1: 嗯，
2: 所以现在情况是很多车主啊，潜在车主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嗯，需求不是很明确，
2: 他对，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选择太多了，
1: 嗯，
2: 琳琅满目的，
1: 对，
2: 而且。从我角度来说，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很清楚自己想买什么样的车，你的需求是什么。当然了，这种需求也是很宽泛的。
1: 嗯，
2: 可能有的人就是说，我要买空间大的。
1: 嗯，
2: MPV、SUV 都是空间大。
1: 嗯，
2: 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就分享的就是，如果想买电动汽车的话，哎，那么好 ，MPV 也好 ，SUV 也好，它的空间大没问题。
1: 嗯，
2: 但是它的自重大，它的风阻大。
1: 嗯，
2: 就意味着。同样可能标700公里的车，
1: 嗯，
2: 小车，它实际跑起来可能会
1: 跑得更长，
2: 会更，
1: 嗯，
2: MPV 也好，它可能的电耗更高，它的实际续航里程会更低。
1: 明白
2: 这一点，大家可能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别到时候买完了以后就开始骂说这车不行了。
1: 嗯，
2: 哎，是这样的。
1: 嗯，可能跟你选择的车型有关系。
2: 对，就是，对，然后就是因为咱们的节目可能不仅仅包括北京的听众，还有全国的听众。
1: 是的。
2: 那么好，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新能源车的时候，在北京你电动汽车的指标和这个混动车的或者 PHEV、REV 的车指标，
1: 嗯，
2: 那是不一样的，
1: 规则是不一样的。
2: 哎，这个不一样的话呢，
1: 嗯，
2: 可能会意味着你对指标的重要程度获取的这种便利性，
1: 嗯，
2: 以及决定了你的购买什么样的车辆，
1: 嗯，
2: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买电动汽车，你要充分想好你的充电习惯、你的充电便利性。
1: 嗯，
2: 这一点太重要了、
1: 嗯。
2: 对，可是呢，这个充电便利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有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是大家都在做快充、大功率的快充，甚至不同品牌的这种速充或者闪充技术都有了。
1: 是的。
2: 那么可能充电的便利性 慢慢慢慢的就因为充电大功率的充电，甚至说是换电技术的普及，哎，让大家觉得很方便。那么电动汽车可能越来越趋向于与传统燃油车一样的
1: 类似的这种模式
2: 充电的体验。
1: 对，
2: 所以说这个选择这种充电便利性这个问题已经慢慢慢慢的从我们前几年在反复强调的这种重要性，已经开始退而求其次了。
1: 以前说你必须有充电生态，你才能买这个纯电车。现在其实如果你的车有换电呢，或者有闪充啊，对于你的这个充电生态的这个要求就不像前些年那么高了。
2: 对。另外就是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做评测的时候有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硬指标，那就是看你的车身名牌有重要的参数，叫做动力电池额定电压值。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动力电池额定电压值越高，那就意味着你在大功率充电的时候呢，你的同样的充电的功率时候，你的快充的效率在更高的同时呢，哎，你的电流充电电流会更低。但是呢，充电电流更低就意味着你的电芯的发热量啊，甚至说是你的整个电动化安全都会有很好的保证。这一点请大家一定一定在选车的时候多看一眼。当然也可能你选的车，你看好的车，它的额定电压可能就是300多伏，不到400伏。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只要你喜欢，哎，喜欢就是最好的。至于其他的一些参数呢，现在来看很重要，包括你有没有这种带激光雷达的支架呀。你不带激光雷达支架和带激光雷达支架呢，因为我们现在正主要做的这个内容就是在暗夜环境下，在车比如说黑天，比如说在村道上这种照明环境比较糟糕的情况下，那么带激光雷达的车的支架，它的反应，它的一些感应的这种速度和范围，我们认为就是要比不带激光雷达的支架系统可能会更好。那么反应到可能就是相对会更安全一些。那么可能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尤其开燃油车的朋友转到新能源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他的
1: 不适应，
2: 这个驾驶习惯方面的不适应。
1: 对，
2: 啊，至于当然很多太多有具体的信息，太多的条件都有，那么一句两句就说不完。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心得体验吧。
1: 有大家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如果比较纠结的话，可以按照像刚才宋楠老师提到的这几点，可以去给他捋一捋，看看每一条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刚才宋楠老师提到了一点哈，就是关于大家在选购新能源车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也分很多种嘛，有纯电啊，有增程啊，有插电混啊等等。就是如果说排除掉这个政策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非北京地区的朋友们，我现在就想买一个新能源车，20万以下的车型，纯电和

0: 增程包括插电混在市面上的车型是非常多的，所以宋楠老师认为20万以下的这些主流的刚需群体，他们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在这个不同的驱动模式之下，您认为应该怎么去选，什么样的一个选购方式才是比较优先的？
1: 哎呦，这一下给我问到了，因为20万以下的车啊，咱们就取一个折中，10万到20万。
0: 嗯，
1: 那其实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说现在选车的话呢，15到20万这一个坎儿啊，
0: 对，
1: 大家能够选择的广度非常多，
0: 嗯，
1: 而且15到20万以前的厂家都在争10万以下市场和10万以上市场，
0: 嗯，
1: 现在慢慢厂家都开始争15到20万，甚至20到25万市场，
0: 对，
1: 那么其实咱们就选一个15段到25万这么一个段落来说，
0: 嗯。
1: 这段时候大家是能够用你的钱能够买到相当牛的相当好的电动汽车或者是普通车，
0: 没错，
1: 这是真的毋庸置疑的，因为我现在就开的是一个20多万点的一个电动汽车，那么我认为就是20万你能买到的车真是太香了，而且20万买到的车和15万你买到的车它的相差的这种
0: 跨度非常大，就不是说你
1: 对
0: 你觉得只差了5万块钱，实际上在实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比如说车型给你配置啊，然后包括智驾的一些配置啊等等，其实要差很多。
1: 对，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些评测的时候，我特别看重的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段落。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15万、20万的车时候呢，厂家对车的品质的把控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
0: 主要竞争也太激烈了，他如果不把控的不好的话也不行，就被淘汰了。
1: 对，所以现在来说，我们把这个范围，如果大家选车，在尽量在这个范围，尽量能够靠近在20万左右来去选。那么至于选什么样类型的动力方式，大家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在长期在市区行驶的话，那么可能电动汽车会更香一些。而且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试驾一下电动汽车或者是混动车的话，那么可能混动车在行车发电的时候，这时候的这个整车的感受那不如电动汽车这种长期的常态化的低噪音啊安静啊加速有力的这种感受。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说我买了混动车以后慢慢会发现我还是要回归到电动汽车，那么就是这一点点的不适。可是现在来看呢，混动汽车动不动续航1500公里、2000公里，可能厂家会说的有些夸张，但是从我们实际体验来说，如果他在给你标1500公里续航的车的时候，那你真正是动车环境下，你跑个1000公里，跑个800公里，太没问题了。那么电动汽车来说，我们现在很多电动汽车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尤其是15万到20万的这些区间段的电动汽车，它的续航可能都是在600到700里。那么600到700公里到冬天的时候，以北京为例，在冬天开驾驶舱制暖的环境下，你可能真实的续航里程呢，就可能是在500公里或者是400公里。那么即便是400公里，我认为在北京来说也满足了一周市区一周的上班通勤的这种停车需求。这就很香了。所以大家要考虑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用车的需求。当然如果你想说是我买台电动汽车，我又要周末在市区跑，我还要偶尔的要去出游，那么有一个长续航以及这种充电效率的要求，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个选车的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动力电池的额定电压值。那么如果我刚才强调，如果你的动力电池额定电压值在350或400伏的话，那从我来说，在15到20万车来说，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表现。因为在这个价位来说，有的车动力电池额定电压值已经超过700，甚至800，甚至都快接近900伏电压。
0: 是的，
1: 900伏，还贴合900伏，这就非常可怕了。这就非常可怕，就意味着你同样在200千瓦这个充电的时候，200千瓦的快充时候，你的电压是400伏的时候，你的电流是多少？那么同样200千瓦，你的电压是折叠电压是800伏，那你的电流又会降低多少？尤其是你没有一个太好的私人充电的这种充电桩的情况下，平常要依赖快充的时候， 会发

0: 哎，更高的电压对于你的整车的电动化安全，甚至说你续航的衰减问题，都是有非常正向的这种帮助。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现在这只是一方面，然后你们现在很多厂家，他也在推出那种更耐快充的这种更高品质的动力电池。
1: 嗯，这需要时间。
0: 这也是我们、对，这也需要时间，因为毕竟呢，我们没有人，还没有终端客户能够把最新今年出的这新车的这个动力电池品质能跑完8年16万公里的全这个质保周期，看它的最好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动力的车，选什么样配置的车，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点。
1: 嗯，如果说20万元以下的朋友们，你非常追求这个使用爱车的一个经济性的话，说实话，你可以把纯电放在前面。就像刚才宋当老师说的，你即使是在北方的冬天，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技术和配置来看的话呢，你20万能够给你配到的电池，在日常的通勤，在城区内使用，即使是冬天，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换了增程，对，但你要是换了增程呢，你可能说确实综合续航里程高了，你这个跑外地的时候啊，跑高速的时候没有这些里程的焦虑，但你说我可能一年半年都没有一次这种长途出行，那你这样相对比的话，肯定就是纯电更方便了。
0: 对，
1: 应该说是更省钱。
0: 当然了，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看了太多的这个朋友是什么呀？
1: 嗯，
0: 既要又要，
1: 都想
0: 要，最后
1: 是的，
0: 发现全都没得上。
1: 嗯，
0: 那个这就是没办法，因为这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多方矛盾。
1: 嗯
0: 啊，怎么看自己买车心态？其实最后是心态，
1: 对，
0: 心态。
1: 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购车需求，你到底是在哪儿用，什么样的一个用途，然后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选择了一个纯电车型，那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你跑长途的话可能心里哈没有那么的踏实，但你要是买了一个增程的话呢，你跑长途的时候踏实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在它的这个维保方面，因为它毕竟是两套这个动力系统嘛，所以你可能你对于你这个增程的发动机的一个养护的钱，你就已经超过了你每天这个充电的这些经济效率，就是充电的这些钱了，所以你看你怎么样的去对比，怎么样的去想吧。
0: 反正呢，现在来看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新能源车的保值率，确实不是像我们传统认为的这种燃油车的保值率那么好，可是现在我们在注意到一些这二手市场的变化，燃油车的新车的燃油车的这种保值率啊，
1: 也不好，
0: 它似乎也在降低，对，也在降低，
1: 对。
0: 那么现在来看，燃油车的保值率和新能源保值率都在降低，是不同的因素导致，但是它的结果都是不保值。这就我觉得，你不保值，我也不保值，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了。
1: 对，这个无非它这个不是说一个燃油车就怎么样，或者是新能源车就怎么样，而是说只要是汽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而且我还得就是说，在今天啊，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动汽车、新能源车，它的用车属性已经很多程度上越来越偏离传统我们用车这种耐用、可靠的这种认知认程。它可能真的就是不往这种数字产品或者消费类的数字产品才去靠谱。但是呢，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只要你把它的品质把控好，但能够提供给比燃油车更多的这种用车的便利性的时候，无论你是付快销还是要可靠，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了。大家用车买车干什么呢？我们不再是以往的遮风避雨在提车代步，而是要给我们更多
1: 的
0: 情绪价值。
1: 是的，
0: 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愉悦。这个是没有错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看很多车的时候，新车的它的更换周期的时候，很多一部分原因，我们在头10年当中，我们看很多新能车，我们老车主换新能源车，换更新的新能源车时候，对续航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前的车续航有问题，续航太短，因为我们的电动化
1: 纠结这个事儿，
0: 发展技术
1: 是，
0: 对，我们没有那么先进，但现在来看，尤其是从今年从去年看，动力电池的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整车续航里程的大幅提升。那么这又为整车的这种配置的丰富性和便利性提供最基础的一个用电的支持。那么很遗憾的也给大家说一下，从前年甚至大前年开始，一直到可能到2028年甚至2030年， 我们中国的新能源的三电技术甚至四电技术的发展，
1: 嗯，
0: 那么有可能都是每年有个重大的迭代，
1: 嗯，
0: 重大的改进，
1: 嗯，
0: 你的新车所购买的性能，
1: 嗯，
0: 每年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那你说，就是说你是等着最后的新车到位，一步到位呢，你还是买一台车享受当下呢？哎，
1: 嗯，
0: 又是一个老话题了，
1: 不太可能一步到位。就像宋楠老师说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
0: 不可能一步到位。
1: 对，
0: 对，
1: 嗯，
0: 对，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反复复，每年都在说好几次，就是一步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如果你想享受，你就买一个现在最新的车。
1: 嗯，
0: 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就跟以前的 PC 产品似的，那么你就能再等等等，可以等什么呀？等一个新车出来以后，它的老车哎有个大幅的打折降价的时候，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可以？
1: 这是一个思路，
0: 哎，
1: 对，嗯。所以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哈，有任何纠结的点，或者是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宋楠老师，咱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大家在选择新能源车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怎么去选，也确实是因为现在确实是整个汽车市场当中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品牌呀，各种各样的车型啊，给你配置的东西或者他们侧重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感觉哪个都好，哪个都挺想要，那我在两个都挺喜欢的产品当中如何去抉择？尤其是现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名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悬架有这个前双叉臂带后五连杆的，然后有的这个智驾我有三 D 毫米波雷达，有四 D 毫米波雷达，有192线的，然后有896线的，就在这些专业名词当中总是会混乱，就说这些专业名词对于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那么的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嗯，太重要了，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说，前双一百臂加后多连杆悬架，
1: 嗯，
0: 现在我们看有啊，值7-8万、15-16万的车，它有配条件设定，而且这悬架都是铝材质，很多都是为
1: 全铝的。
0: 哎，其实这展现出我们中国汽车工业整个以及中国新能源行业，甚至我们的在材料工业的发展的这种长远的进步啊，因为以前要知道，我们在这节目里说过，在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你敢用这种配置的，那都得是
1: 豪车，对，
0: 可能得大10万的，70-80万的得是。
1: 是
0: 啊，那现在一看，我们15-16万就敢干这玩意儿，可见我们的这个市场有多牛啊，认识市场多有强大。
1: 嗯。
0: 另外，为什么说之前双一百 P 和后五连杆多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好呢？就是在你频繁的过弯，甚至说是过一些这种复杂路况产生的震动能到车里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这要比麦弗逊或者纽泽的悬架
1: 嗯
0: 感受太多，而且这种感受是你能够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出来的，不是说你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开这个车才能慢慢体验出哎它有什么不同，不是，是你一把就能感受出来的。
1: 嗯，甚至很多车还可以标配 CDC， 就让你整个的驾驶感受会更好。比如说你过坎的时候，或者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你都会非常的稳。
0: 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强调一点的，同样的这种配置，但是为什么有的车它贵一点，有车便宜一点？那么有可能会在这些悬架的它的材质上，
1: 哦，
0: 比如说它的尺寸上，或者它的材质上，都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模式。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认为就是几分钱还是几分货，
1: 嗯，
0: 尤其是在这种硬件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对于说刚才您说的激光雷达的事情，那么激光雷达，我们现在来看到是什么呢？有的车现在国产车10万、8万，你加个10万，加个1万块钱，你就能上激光雷达，
1: 嗯。
0: 但是这个激光雷达，它可能它的扫描线数可能会低一点点，
1: 嗯。
0: 可是我们在想说什么？10万的车，它要给你大空间了，还要保证你的续航得超过400甚至500公里之后，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还在要求它的激光雷达有多强大的这种扫描能力、感知能力的话，这是有点不现实。
1: 你就有点过于
0: 再看
1: 严苛的要求它了，
0: 过于对，
1: 嗯，
0: 你的成本、你的售价、你的配置，
1: 嗯，
0: 如果要过分的丰富，那么就有点我觉得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怕这些。这什么你懂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刚才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在强调15万到20万这个价位你能选择到非常好的车，选择非常多的好车，
1: 嗯，
0: 那么14万以下 我如果你在10万以下的价位来说，我认为
1: 必须有所取舍。
0: 我个人理解是，
1: 嗯，
0: 对，这个时候你选车的这种重点，
1: 嗯，
0: 一定要放在续航上，
1: 嗯，
0: 一定要放在整造车的品质上，
1: 嗯。
0: 那么给你堆了。

0: 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可能就会把一些关键的分系统的成本分割一些。
1: 嗯。他肯定是要平摊的嘛，他不可能全部给你面面俱到。如果说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话，那整车的价格肯定也就随之上去了。
0: 这是比如说在选车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可能大家要特别
1: 纠结的这些问题，
0: 要
1: 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和宋楠老师来分享、来探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宋楠老师，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了之后，来看看大家具体发过来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不用挂。哎，好嘞，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关注新车市场，尤其是聚焦在新能源领域。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购车的需求，正在纠结不知道怎么选车的话，都可以加入到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宋楠老师，欢迎宋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宋楠，主持人好。
1: 哎，欢迎宋楠老师哈。这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关于购车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蜘蛛侠就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宋老师，增程和插混新能源车除了这个增程车只发电不参与驱动，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2: 现在来说呢，增程车呢它就是一个发动机串联一个 S 起发电机，那就是发电，产生的电量这就是给了驱动电器甚至其他用电器用电用，这是结构最简单的，也是它的一个这工作原理，那 PHEV 车辆我们要强调的是现有的我们中国式的 PHEV 车辆呢，它的 PHEV 插电混动这种模式呢有很多种的，不仅仅这个它有一个发电机还有驱动电机，那么甚至说是还有燃油直驱功能，比如一档燃油甚至四档燃油，
1: 牛混。
2: 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中式的 PHEV 的这种技术呢，我们可以给它看作什么呢，它既可以用油来直驱轮端，也可以就是电机驱动，也还可以电机和发动机直接驱动，三种的工作模式
1: 的，
2: 甚至说是呢有的品牌还能够发电机和驱动电机又形成两个电动档位，等于是又让你的电动的能耗还更低一点点，所以说呢，现在呢 PHEV 中式 PHEV 技术它已经涵盖了增程的这种只发电单独驱动的这种模式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中式的 PHEV 这种模工这种系统它的结构较为复杂，涉及到升档降档，可能会出现一些燃油这种在它的卸升档的时候燃油会有些顿挫，但是呢这些我们在今天来看，我们各个家厂家的这种 PHEV 的技术呢已经是非常成熟，那至于说你是选 PHEV 还是 REV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市场上很多的越野车或者很多的混动越野车它选择的是 REV 的这种动力架构偏多一些，因为简单可靠，自重整车的自重呢也更轻一点点，而它的电量分配呢更清晰，它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到以后驱为主的全时电四驱的这种控制策略，那 PHEV 如果放到一些 SUV 上呢也没有问题，那么我以前认为这种 PHEV 的电四驱系统呢它可能很多时候它是以前驱为主然后偏全时四驱，但是我们最近做了两台车 PHEV 车的它的这种四驱系统的扭矩分配的测试来发现的，没想到 PHEV 车的这种电四驱系统它也可以做到什么呢，前后车轮同时分配扭矩，非常有意思，这打破了我以往对 PHEV 的就

0: 认识的误区。
1: 嗯，
0: 当然了，很多车主呢，他可能感受不到它的区别，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的细节呢？就是它有些时候真正的是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前驱还是后驱还是四驱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给你的安全保证。
1: 嗯，明白。嗯，他还问了一个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他说如果相同功率的发动机和电机，增程和插混的油耗哪一个会更好呢？
0: 就像我刚才也说了，
1: 嗯，
0: 中式的 PHEV 呢，它因为带有一档或甚至四档的燃油直驱，
1: 嗯，
0: 那么好，这种带有燃油直驱的功能的车辆，尤其是在车速超80甚至超100以上的时候，
1: 嗯，
0: 电动机的功率它是有所提升，可是它的效率是在下降。
1: 嗯，
0: 那就这意味着什么？在同样增程车在100公里车速时候，它的电耗要高于带有 PHEV 这种燃油直驱功能的车的综合的电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小车或者 SUV 车，它在做 PHEV 而不做 REEV 的这种设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电耗。中式 PHEV 在燃油直驱的这种设定的时候，它的电耗可能做得真的是很低很低，
1: 嗯，
0: 百公里两个油、三个油，甚至说是三个多油，这些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
1: 是的。
0: 而增程车，我们认为增程车它的工作原理就决定了它的能耗在这种高速行驶时候它不会很低。
1: 嗯，
0: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强调很多增程车，很多车的这种越野混动越野车，甚至说越野型的 SUV， 它要用增程呢？因为它要针对的很多路况是这种越野呀，或者是复杂路况啊这种情况，所以它要把这个做的要更符合它的用车需求、用车场景。
1: 嗯，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选车啊，你不管是选增程还是选插混，其实没有必要说我给它对比成这个样子，因为你如果已经详细到这种程度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法选车了，因为你的这个角度啊和你的一些对这台车的判断啊就会比较的极致，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选到一款真正适合你的车。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选车，你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驱动模式其实都不会太差，只能这么说。
0: 对，因为我还在强调一点，我刚才说是中式的 PHEV，因为PHEV 也有一些比较说这个技术，它的这个最早做出这个技术的原型车可能不在中国生产，但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市场特色以及这个中国的产业链决定了我们能够把这个中式的 PHEV 做得更加节能更加极致，而且还让你有足够的爆发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所有技术来说，它都是针对中国市场以及我们这种国情还有路况所给出的一些最优的一个解型。所以你要再强调，而且我刚才也强调，中式 PHEV 本身就涵盖了 REEV 这种增程混动的这种驱动模式，它也可以行车发电，也可以让你比如说有充沛的电量，让你应对更长的这种全天续航里程的这中间需求。所以大家更多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更多偏向于什么呀，你看这个车先去感受，你看好了，你感受到了，你然后你再慢慢去了解它的是一种混动型混动型
1: 式，对，而不是你先了解完了你再去选，那你这就没法选了。
0: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反而特别在意技术的时候呢，你会带入一个误区，因为所有技术它不是说都是面面俱到，我们再强调，没有坏的技术，只有合适的技术放在合适的车型以及合适的价格上，对吧？所以你先看这个车，或者你先从一个价位上去选，然后再看这个车的眼缘好不好，然后您再看，这个技术怎么样，而且我认为现在来说咱们的 PHEV 还是 REEV 甚至 EV， 除了 EV 来说这两种混动技术有长板有短板，而且这个长板和短板都是在短期之内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解决的，
1: 而且都是相对来说的。
0: 所以既然相对来说是矛盾体，那么我们把这个矛盾存大同，求小异、我们就把它忽略就可以了，还是看看车好不好看，功能合不合适，
1: 开着舒不舒服，
0: 这才是
1: 你选车最重要的这几点，而不是深钻技术啊，大概了解其实就可以了。当然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如果您想去学习想去了解的话，这没有毛病啊。 行，然后再来看看小精灵问的问题啊。他说最近在纠结泰七啊，还有 N60IN 的这款车型，还有名爵的那个 MG4X。他说这三款车型怎么选，能不能推荐一下？
0: 哎呦，这几款车啊，首先我们看 N60 啊，这最近这半个年来说，或者这几个月来说，卖的太火了，
1: 对，非常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前是不是双叉臂，后是不是多连杆悬架？但是 N60 前面是买过线，但它后悬架可是 N60，是多连杆。最重要，它才10万出头啊，10万出头的车啊。
1: 它好像上个时候是12万多，600多公里。对，
0: 对对对，就这在这个价格上来说，在这个配置来说，在这续航来说，这就是 N60 能卖这么火的一个根本
1: 原
0: 因。原
1: 因对，而且它配备了3颗4D毫米波雷达，三颗。
0: 哎，对，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再看别的车，别的车，泰七也好，泰七的销量也是很稳的。那么泰七也出了一个叫闪充版。
1: 对，
0: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买电动汽车的时候，我首先我去会看它的这种核心电池电压多少，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做了泰七闪充版的，它的一些核心技术的一评测来看，就是它的动力电池额定电压是不到800，是710多伏还是6多伏吧。但是它的空调压缩机的电压都已经崩到了700多，600多，然后它的后电机的电压直接支持多少880伏，那么这三个最重要的用电系统全部都是属于这种高压平台，那么这个技术，我们很多刚才我们强调，为什么泰七闪充它可以崩，把这个充电功率非常高，而且它也尽量要做到不伤电池，就是我们提到一个电动化的技术。电动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毫不客气地说，它的这种电气化水平，甚至说今年比亚迪出的一系列的闪充的车型电动化水平，都要明显高于同价位同时期推出的
1: 这些
0: 车
1: 型。
0: 我说是电动化技术。对。

0: 那么还有一个车是什么来着？
1: 是名爵的 MG4X， 就是长续航版本那个。
0: 名爵的 名爵的这车呢，首先它的售价呢，可能是最贵可能14万多点，最便宜不到10万。
1: 对。
0: 那么这个车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最近就在起昨天，有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出来了。什么新闻呢？就是，在欧洲啊，他们这帮就是欧洲的这种热度啊非常高。然后呢，它的这种热度非常高的以后，这些老百姓用不起空调怎么办？老百姓用不起空调怎么办？有一个小哥们儿干嘛呢？就把他的名爵四的，这个车的空调系统打开，直接通到了家里面。
1: 哦，
0: 哎呀，这一下，哎呀，解决了这个不让装空调的尴尬，又让自己过得还舒服一些。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名爵的它的热管理系统，10万的车，热管理系统是非常强大的，有非常强大的热管理系统，甚至说在针对北方用户还给你增加额外车 PDC， 也就是加热单元。什么概念呢？这三款车当中，销量有能打的，技术有能打的。
1: 对。
0: 热管理空调系统还有更
1: 能打
0: 的，那么让我去选择，我怎么选择呢？这三款车的售价可不在一个曲线呀。
1: 是的，
0: 对吧？空间不一样，售价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导致它很多配置也不一样。怎么选？看您啊，您
1: 看
0: 好
1: 哪
0: 个？您兜里钱够哪个？就选这三个都没毛病啊，都是大厂，而且这三个厂家说保证它不会倒闭的，
1: 比较可靠，整体来说这三款车型具体的还是要看您的一个用车需求。但是我是个人认为啊，如果说您是家里面唯一一台用车的话，那么 MG4X 可能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作家里的唯一一台车型，因为它毕竟空间有限。
0: 如果要是小两口无所谓，
1: 那其实还好。对，
0: 你要是大三口的话就稍微小点了。
1: 对，那就去看看 N60 或者是泰三泰七，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 Snow 问的问题，苏七、上界 Z7 还有启境 GT7， 说这仨车怎么选，能不能推荐一波？
0: 客观说啊，我对这个界和镜子辈呢，我们的了解认知呢，就是我认为他们这些车的电动版，它的电动版，他们电动版它都是属于800伏电压，额定可能得是650伏左右。刚才我们强调了，选电动汽车
1: 一定要
0: 要看它的电动电池的额定电压值是多少，电压越高越好。那么它的混动版可能今年也要上它的这个有华为系统的这种高压混动，500-800伏的高这种混动技术也要上，但现在可能有没有上我不太清楚。那么好，这个刚才说这几个介字或者镜字辈儿，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什么呀？它的激光雷达是不是搭载了896千双通套？激光雷达，一定要买这个，听我的。如果现在可能现在也有些196千，对，一定要选择这种896千这种双通套激光雷达，因为它让你在暗夜环境下，它集成了广角和它的中长焦的这种扫描的通道以后，尤其在暗夜环境下。让你的行车起码在感知上来说，它要比一些196千的激光雷达感知的
1: 更敏锐，
0: 素材感知的数据
1: 是
0: 更丰富，
1: 对，
0: 对你的行车安全绝对是一个正向的帮助。
1: 不是，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高度啊，然后包括角度啊，包括速度啊，你这个896千肯定都是更加敏锐的。比如说你在夜间的时候，你行车，你前面可能突然有减速带了，你肉眼看不到，但896千会非常敏锐的给你识别到。包括前面比如说突然出来一个这个就是那个锥桶啊什么的，你自己肉眼看不到的，它都可以帮你识别到。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好处。
0: 对，从厂家给的这些参数来说呢，在300米。在300米的距离上呢，它可以进行有效识别。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这种高度12厘米的这种异物来说，它的识别距离呢，可以达到了160或者140米。那么它的车速还能保持在

0: 的就是他的这种
1: 比较时尚造型，这些车好像都是差不
0: 多啊。
1: 对，
0: 长得都很漂亮啊，都是这种时尚潮流这种造型。最终还是看你喜欢哪一个造型吧。但相对于 Z 七和 GT 七，相比于苏七呢，就是苏七属于更早两年的一个产品了。即使他今年有新一代苏七了，但实际上 Z 七和 GT 七，尤其是 GT 七这个车啊，就是这个车型来讲，都是最新一代的车型。
1: 嗯，对，反正刚才我也提到，我相信华为。
0: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综合参考，或者说你把这仨车都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个最喜欢，这个才最重要啊。再来看默默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看上的是 S9T 还有问界的 M6， 说这俩车怎么选？他说他每天通勤大概60公里左右，非常看重智驾。
1: 哎呦，这个车，这俩车不，一个是旅行车，
0: 都是华为系的，
1: 一个是
0: SUV，
1: 对，一个是旅行车 SUV，对。那这两个不同的属性，首先啊，刚才我反复提到，这些车都是属于800伏或者额定600多，
0: 都是华为系的嘛，一个
1: 响界，
0: 一个
1: 问界，
0: 对，
1: 哎，对，它的热管理有很相似之处，电动化有很相似之处，甚至它的驱动电机，它有可能。

0: 对对，最新的 M6、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几个硬性指标有不一样的、嗯、哎，有符合的、嗯、不喜欢，
1: 嗯，实不实用，
0: 能不能接受这个造型，
1: 对，其实 S9T 很漂亮，
0: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能提出这个车的作为选择的一个目标车型之一，就意味着他起码在心底里是不排除旅行款的这种设定。
1: 嗯，
0: 所以怎么说呢，而且 M6 呢它是一个 SUV，
1: 嗯，
0: 刚才我提到 SUV 的定号肯定要比轿车要高一点，
1: 嗯，
0: 但是他也选择 SUV， 就意味着他也能够接受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哎可能一些小的不足，
1: 嗯，
0: 没关系，
1: 嗯，
0: 两个车都很好看，两个车的技术呢、
1: 嗯、
0: 也都很能打，
1: 嗯，
0: 还是说而且还是什么主要都是由华为提供的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怎么选择呢，看自己喜欢吧，
1: 嗯，
0: 看看哪个更实用更符合你的用车需求。
1: 对，再一个呢你也要考虑到 M6 呢、嗯、它是一个这种中大型 SUV， 但是 S9T 呢它是属于这种列装嘛，它整体的这个车长一定是要比 M6 更长的、
0: 哎、
1: 你驾驶起来哪一个更方便，
0: 对，它也是大型的，
1: 对，
0: 而且我现在就是最近在评测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超五米的车停车啊，在北京来说、啊、这是一个灾难、
1: 嗯、尤其是地下停车场啊，
0: 我在家里
1: 等等，
0: 对，地下停车场你老得把车头往前探一点，
1: 嗯，
0: 或者说尤其是如果你是这种停车就是地下车库的时候、
1: 嗯、
0: 你还得探一眼什么呀，
1: 嗯，
0: 这个车的宽度，
1: 嗯，
0: 在你的停车位
1: 能不能停得下，对，现在造车就是又宽又大又长、
0: 哎这个、
1: 就是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0: 哎、对， 对，虽然我挺喜欢又大又、
1: 嗯、
0: 这个的，但是确实造成一些不便利性，
1: 对，客观情况也要考虑得到，
0: 所以说呢你还得要感受一下，
1: 嗯嗯，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横向参考吧。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宋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新能源车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您，辛苦了，那老师也欢迎您经常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期待下次再见，
0: 好好，
1: 哎，好，下次
0: 见，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抬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此外，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速加油站。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

0: 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居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实际四八课呢，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居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博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0: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0: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哎，
0: 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博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想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饰公司装修呢？
0: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0: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后放放吧，妥妥吧，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0: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0: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啊，大家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0: 对，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脱落了，起鼓了，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块庄，我们这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活，你选择我们48块钟，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给大家有3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48块钟不用你搬家啊，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这个装修的也是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48块钟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所以对每一个选择48块钟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48块钟这11年我们做到了，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48块钟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

0: 天有打电话预约两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广场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0: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到点60呢。这个首先呢，就是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四八快装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让大家感觉到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四八快装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直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除了四八快装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三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环站，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环，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十八块钱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十八块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花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花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花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哎，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一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四八快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33零三零幺三八八八， 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啊、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因为每一年是一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就是怕影响孩子学业嘛，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1: 一下，
0: 翻新的业主
1: 嗯
0: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啊，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呢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情况这个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确场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
1: 嗯
0: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过道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到，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过道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

0: 凉，等九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实际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是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啊，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 2 3 4，2 2 3 4，向左撅嘴，
8: 呵呵，
7: 3 2 3 4，向右撇嘴，
8: 哇，
7: 4 2 3 4，脸部肌肉用劲儿，5 2 3 4，嘴巴张到最大，6 2 3 4，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1 2，再来坚持一下，2 2，紧紧收缩肌肉，3 2，再来慢慢闭合，4 2，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8: 呵呵，
7: 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我们步履匆匆进入地铁站，夏日里扑面而来的清凉，冬日里恰到好处的暖意，密闭地下空间里始终洁净通畅的空气，早已成为日常出行中习以为常的细节。很少有人会留意，在地下数十米的封闭空间里，一套精密庞大的呼吸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它掌握着全线的温湿度、空气品质与防灾安全，是地铁平稳运行不可或缺的隐形生命线。本期交广会客厅邀请到了中国铁社城郊事业部环机所副所长刘月，这位专为地铁设计呼吸系统的资深设计师，揭开地铁环境控制领域的神秘面纱，讲述轨道交通环控技术从深耕国内到出海共建的创新历程。刘月是国内地铁环境控制领域的核心技术专家，从业以来主持与参与了国内数十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环控系统设计，同时作为核心骨干参与了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拥有丰富的全流程设计与技术攻关经验。从国内超大城市的密集地下动脉到海外共建的标杆交通干线，他带领团队一次次攻克复杂工况下的技术难题，用精准的设计为每一趟列车的安全舒适出行筑牢基础。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地铁环境控制往往等同于地下空调，但在刘月的设计体系中，环控系统是一套覆盖站厅、站台、隧道、设备用房的全维度生命保障系统。它不仅负责调控公共区域的温度、湿度与气流分布，更承担着新风供给、空气净化、废气排放的核心功能。同时在火灾等紧急工况下，要立刻切换为防灾排烟系统，通过精准的气流组织控制烟气蔓延方向，为乘客开辟安全疏散通道。地下空间无自然通风条件，人员密集且设备散热集中，环控设计的每一项参数都直接关系到乘客体验与运营安全。小到一个风口的风速、一处风道的走向，大到整个线路的通风分区、制冷站布局，都要经过流体力学模拟、多工况推演与实地验证。早高峰人潮密集时要保证充足新风量，夜间停运后要切换节能模式，极端高温天气下要维持站内温度稳定。这些乘客感知到的理所当然背后，都是环控设计师反复打磨的技术细节。在海外标杆项目的设计中，团队更要直面全新的技术考验，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供电条件、运营维护标准存在显著差异，成熟的国内技术体系必须完成本土化适配才能落地。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首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设计团队针对当地高温干燥的气候特点优化系统架构，既保证了站内的舒适环境与安全标准，也充分适配了当地的运维能力

让中国轨道交通环控技术以可靠的品质在海外落地，为共建交通网络注入技术力量。从日常的舒适守护到极端工况的安全防线，从国内线路的深耕打磨到海外项目的技术输出，地铁环控设计师始终在看不见的幕后默默耕耘。刘越和他的团队以专业为尺，以匠心为笔，在地下空间里织就一条条通畅的呼吸脉络，让每一次地铁出行都兼具温度与底气。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走进地铁呼吸系统的设计世界，感受中国轨道交通技术的硬核实力与人文底色。我们来听主持人高雅带来的专访。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听说您平时出行的时候会选择自己参与设计的地铁线路。
2: 是的，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绿色出行的倡导者，平时上下班的时候呢也都是乘坐地铁出行。每次去到其他的城市呢，我也总爱乘坐当地的地铁线路四处走走。我本身呢是一位负责地铁环境控制的设计师，很多线路呢我都有幸参与设计。出于对职业的一个敏感性，乘车的时候呢总会特别的关注，车站温度合不合适啊，空气的风速会不会太大啦，车站里的空气品质是怎么样的。其实呢就是想看看我们在图纸上反复演算的这些参数，一次次打磨调教的方案到底落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呢都希望呢能通过一次一次的乘坐留心的观察来知道我们的设计成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我们做设计呢不只是在电脑上算算数据，在图纸上画画线，归根到底呢其实我们守护的是每一位乘客出行的舒适和安全。
1: 很多人每天坐地铁只会留意车厢挤不挤，站台凉不凉快，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份四季恒定的舒适背后是一整套精密的系统在默默运转。它就像地铁的呼吸系统，藏在车站的吊顶里，隧道的两端，看不见却离每一位乘客最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给地铁设计呼吸系统的工程师，他就是中国铁设城郊事业部环机所副所长刘烨。
3: 在您的实业生涯当中啊，巴基斯坦拉合尔城线项目是很重要的一笔啊，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一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那2014年刚刚启动的时候，当时您刚刚成为一名母亲啊，但是您依然是主动请缨到国外负责了竞标啊设计的工作。那您是怎样去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呢？
2: 其实那个时候呢，我是刚休完产假回到单位，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巴基斯坦拉合尔城线这个项目。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主要是因为孩子还小，初为人母，你还是有些担心。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一个标杆项目，单位能够交给我，其实是对我的一个信任。这个机会呢，我也不想去错过。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从事设计行业，工期一直是卡得非常的紧，海外项目呢还要对接中外多方，每一处的技术方案呢也都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技术形象，半点都马虎不得。那段时间呢，其实还多亏了家里的全力支持，我才能沉下心来去打磨技术方案。说心里话，这个对家里一直还是有些亏欠，但是其实我也清楚这一条线路啊，在中巴友谊上的重要性。我们一个设计人员能把中国的工程、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有机会能够带出国门，这份责任呢，其实是非常的光荣的。所以那个时候。

0: 后我还是暗下决心，希望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1: 相信这份光荣是不是您的孩子也可以感受得到，虽然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没有见到妈妈，但是他可以见到妈妈创造的成果。
0: 其实是这样的，我的女儿一直也为我的职业而感到骄傲。
1: 那我想我们取得的这一系列成绩其实一直也离不开家人给您的温暖跟支持哈、所以您的家人会怎么样去表达他们对您这份工作的骄傲？
0: 我的爱人也跟我从事同一类型的设计工作，所以伴侣的理解其实对我来讲支撑是最大的。同时呢，我的女儿作为一个母亲，其实女儿是她的榜样，她可能真的不记得我说从小缺失了哪些天的陪伴，但是她每次说到我的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的为我感到自豪。我做的这些工作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他。他有一次就会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也希望能像你一样成为能够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人。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边有这样大大的能量，也正是我们希望在下一代身上看到的。
1: 后来您去巴基斯坦现场驻场啊，巴方一开始是更认可美国的标准吗？核心方案好几次都谈不拢啊。那当时您说语言不同，但是公式是通的；标准不同，但是原理是共通的。那具体您是怎么把对方说通的呢？
0: 其实当地不少的设计师呢，他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就是平时呢也一直沿用着一些欧美的标准，偏向国外的这个技术体系，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去争取说哪个标准好与坏，而是实打实的呢用数据去进行沟通。拉赫尔这个地方呢，夏季特别热，高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甚至能达到50多度，而且呢，它当地的电力不足，这是他们整个轨道交通建设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呢，整理了当地10年的气象数据，通过公式的推演和详细的模拟计算，把中国标准和美国标准在耐高温、能耗和后期维护成本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数据上的逐项对比，再配上我们国内的多条地铁线路实际运营的案例，通过这些呢来证明证实我们方案的一个正确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其实我们不只是靠这些数据，我们呢都是站在巴方长远运营和当地发展的角度去给他制造一些方案。就是每次做方案选择的时候，我都会反复地问自己，就是如果这要是我的家，我要怎么设计？就是以居者之心做设计，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初心。我们就专门针对当地的高温呐、缺电呐、这种痛点，量身为他定做的这些技术方案，处处为巴方考虑的态度，最终呢赢得了这个巴方的信任，就中巴互信。这也是一个缩影吧，最终呢，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技术方案，完全呢采取了我们中国的标准来推行整个系统和体系。
1: 我记得您最终把这个英文的方案交给外方手里的时候，当时您还有问他们说这样是不是 OK 的？当时他们告诉您说 It's not OK, it's perfect。 那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当时我把最终的文件交出去的时候，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担心。当时的专家呢，他看这个文件也看了很久，我怯生生地问啊，我说这是不是 OK 的？他说 No,It's not OK。 我当时心里就一沉，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被否定了，但是他抬起头就是笑着对我说 But perfect。 就这个时候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所有熬过的夜、反复核算的数据、所有的辛苦真的都值了。说实话，那个时候心里是特别的骄傲的，但是这种骄傲其实不是源于我的个人，而是当时能够把国内成套的轨道交通技术，能把我们自己的设计标准真正的被海外的专家和同行去认可，这是真正让我骄傲和打动我的地方。呈现呢作为我们中巴合作的重要工程，我们拿出的每一套方案背后其实都是我们中国铁设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沉淀。在巴方眼中呢，我们交付的其实不是一套合规合理的设计图纸， 我们交出的更是一套真正适配他们城市，能够为他们当地长远发展考量的解决方案。就是能让八方给出我们这么高的评价，也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只要沉下心来把技术做精，我们中国的轨道交通是有底气走向世界的。
1: 那您从海外回来之后啊，您就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绿色节能技术上啊，比如说天津地铁的11号线，您也提出了环控节能控制和能源管控双平台的思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天津地铁11号线呢，是天津市的一个重点线路。当时我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想要把海外工作的这些节能的经验来在国内的项目上进行落地。于是呢，我就搭建了环控节能控制系统和能源管控双平台。一方面呢，着手在车站能耗系统最大的通风空调系统，设计了我们的智能的一个控制策略来减小无效的能耗。另一方面呢，搭建了全线的能源管控，统一的去计算分析全线的能耗数据，来降低全线的一个电能的损耗。这不单纯是降低运营成本，也是想把我们海外项目积累的一些节能的经验落地到本土，用低碳的技术优化地铁的运营，践行我们的绿色发展观。
1: 那后来您还参与了一个能源管理项目啊，就是天津地铁3号线的空气源热泵改造。那这种模式呢，相当于用省下来的能源费、电费付改造成本啊。那当时推动的时候，这个过程难吗？
0: 其实一开始推进的时候阻力还不小。一方面呢，是大家对合同能源管理这种新的模式不是特别的熟悉，他会顾虑改造的投入和后期运营分摊等各类的风险。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天地铁3号线已经运营了多年，这种在运营项目上的改造呢，要不影响实际的运营安全和维修，施工协调呢和安全保障的压力呢，其实都还挺大的。但是合同能源管理这套逻辑其实很实在，就是用能单位它不需要一次性的大额的投入改造资金，完全就依靠我们的节能设计，作为能源费节省下来的这个费用就可以逐年的分摊成本，不会加重的线路运营的负担。经过我们的反复测算呢，拿出了详实的节能收益方案，把改造后的节能成果呢和长期运维的优势给业主讲透，最后呢顺利的推进了这个项目。
1: 那最后能不能聊一聊地铁环境控制这个专业对于您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地铁的环境控制，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我一直从小就觉得设计师是我的职业归宿。通过我这么多年的从业呢，我也感觉到了国家在整个行业上的一个不断的发展进程，这是让我们特别欣喜的。与此同时呢，每当我乘坐地铁，看到老人、小孩，他们能够舒适地在城市中穿梭，看到每天早上乘坐地铁的打工人，我们能够按时地到岗到位，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地铁的设计人员，作为地铁的一个环控系统设计人员，我们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与此同时呢，我参与了拜散的项目，尤其在他通车的时候，很多外国的友人、小孩，他们非常热情地感谢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从事这个职业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为他付出的。
2: 16载初心不改，从图纸上的一根根管线到城市里的一条条线路，从国内的舒适出行到海外的中国标准，刘悦用女性的细腻与坚韧，在轨道交通环控领域走出了一条技术攻坚、绿色创新的实干之路。正是无数这样默默深耕的建设者，让我们的每一次出行都更舒适、更低碳，也让中国轨道交通的技术底气越来越足。
3: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不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铁蚁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勾勒未来五年能源转型完整路线图。本期节目深度解读规划硬核指标、基础设施革新、产业投资布局、区域能源统筹、算电融合等核心变革。本次规划最大突破是首次设立风光装机非化石发电量双50%刚性指标，2030年风光发电装机占比超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标志新能源正式从补充能源升级为电力供给主力。对比过往能源规划，本次不再单一追求装机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强约束、全系统协同，在原有三大考核指标基础上新增2项降碳硬指标，五年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下降10%以上，重点工业累计节能超1.5亿吨标准煤，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双重目标。不同于传统只重发轻储荷弱互联的旧式能源框架，新型能源体系搭建源网荷储多能互补算电协同一体化运行网络，如同全域立体监测管护系统，供给侧布局抽水蓄能、轻储能，解决风光间歇性需求；侧盘活工厂、楼宇充电桩，可调负荷参与调峰；基础设施打造主干网、配网、智能微网协同新型电网，同步统筹西电东送与西能西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规划预估“十五五”能源总投资约20万亿元，分保安全、保转型、育新动能三大方向精准投放，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统筹布局，杜绝地方同质化内卷与无效产能，兼顾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稳定实惠。

0: 对比传统能源体系，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新增哪些考核硬指标？双50%目标如何重塑我国电力供给格局？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战略中心主任田磊田主任的解读。
1: 为如期实现我们的建设目标呢，这次十五规划，我认为它是，更重质量，更重实效，也更有硬约束，特别是围绕转型降碳，我们一方面呢也保留了以往三个核心的考核指标，明确继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占比以及终端的电气化率，另一方面呢。也新增了两个硬指标，一个是5年内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指标要下降10%以上，另一个呢是重点工业企业5年累计节能要超过1.51亿吨的标准煤。通过这些指标啊，就是明确在发展方向上边，我们要把清洁能源培育成为主体能源，同时呢要重点布局储能、氢能、虚拟电厂这些新赛道，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和电力的深度融合，统筹东西部的能源布局，并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从而让整个能源的发展能够更规范、更智能，也更安全。
0: 风光成为主力电源后，如何通过储能需求侧调节解决新能源波动短板？短时储能与长时轻储能分别承担什么作用？
1: 从它的这个影响来讲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新能源将由配角变主角，这将加速推动我国的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非化石能源主导的转变，我们整个能源电力系统的含氯量将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技术体系、形态演进也都将随之升级。此外呢，新能源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带动我们身边的像电动汽车，包括新的绿色氢能，以及车网互动啊、绿电直连啊、算链协同啊这些新技术、新业态的这种发展壮大，从而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呢能够注入更多的绿色动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推动这个新能源的持续快速发展，我觉得关键是要提升储调资源的支撑调节作用，这需要供需双侧发力。一方面呢，我们的供给侧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以及抽水蓄能在内，起到这个短时救急的作用，同时呢也大力发展轻储能它可以把这个我们剩富余的这个绿电转化成绿氢，存得住也用得久，可以实现长时储能。而另外一方面呢，在需求侧我们也要充分挖掘用户调节潜力，把千家万户工厂的可调负荷给整合起来，可以统一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电力调峰，这样通过供需双侧协同就可以让我们间歇性的新能源变得更稳定、更可靠。
0: 在未来的体系建设当中，涉及到多品类的能源互联，那我们在技术上和保障上要投入什么？要解决什么？
1: 在新型的能源基础设施当中呢，这个我们各种的这种能源品种我们都要保障。在这其中呢，我认为新型电网的建设还是尤为关键的尤其是在未来5年，我们新型电网还是我们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这个最核心的环节，同时也是我们6张网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核心组成。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呢，我认为新型电网主要通过三新发展来解决当前和未来这些面临的问题。一是新的物理形态这将由传统的大通道、大互联转向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二是新的接入主体，新型电网将有力支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来大幅提升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能力，来更好的服务包括像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等这些创新业态的发展。第三呢，是新的运行模式，要强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来更好地应对波动性的新能源和多元化的用户，从我们的运行调度上边也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能源建设只盯着大型火电、跨省输电大通道，近五年，行业重心逐步转向风光、储能、虚拟电厂、算力配套等新业态，能源发展逻辑彻底扭转。华北电力大学王鹏院长长期跟踪国内能源转型进程，亲历从化石能源主导到新能源主体的时代转变。2021年，首批国家公园依靠一体化管护实现了生态统筹，如今“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以顶层规划打通生产、输送、存储、消费全链条，构建覆盖油气、煤炭、风光、水电、氢能、算力的综合能源生态系统。过去能源调配只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单向输送模式，如今新增西能西用新思路，依托西部风光资源就地匹配产业，减少长途输电损耗，同步带动中西部产业有序转移。新型能源体系的新体现在四层变革：一是结构之新，煤炭石油消费逐步达峰，清洁能源站上主体位置；二是基建之新，多能互联新型电网落地， AI 深度融入调度运行；三是产业之新，储能、绿氢、虚拟电厂、算电协同迎来万亿级赛道；四是民生之新，城市

防蒜以蒜促电双向协同机制，依托西部绿电配套算力枢纽，平衡东西算力需求与能源资源错配难题。业内普遍认为，十五五是实现2030碳达峰、2035能源强国目标的关键窗口期。若转型节奏滞后，将直接制约后续15年绿色发展空间。一套兼顾安全、低碳、智能惠民的完整能源体系落地，牢牢守住国家能源饭碗，这正是十五五新型能源规划最厚重的时代注脚。

0: 传统西电东送之外，规划提出西能西用，背后资源优化与产业转移逻辑如何平衡？我们来听听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的解读。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十五规划里面啊，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东部地区的能源啊自己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但是呢，同时呢，那么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仍然不会根本的转变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啊，电力呢会有损耗啊，然后在煤炭的运输当中呢，需要有很多铁路、公路等等体制的保证啊，所以呢，啊，那么如果能够啊西能西用，那么在资源优化配置上的效果呢就大大的提高。但是啊，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注重啊，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西能西用呢，它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啊。目前呢，像西部的啊省份，甘肃、内蒙古啊、贵州等等，在大力的做这些事，但是呢有一个啊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加力推动，但是呢也不能呢啊这个一蹴而就，这个操之过急。
0: 普通民众关心新能源用电稳不稳、贵不贵，十五五城乡能源革命将带来哪些民生改善措施呢？
1: 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啊用能需求，这个一直是我们中国政府的啊着力的目标啊。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结合双碳，所以呢在城市地区，我们要从原有的啊以这个啊煤炭天然气供暖，进一步的向清洁能源供暖的这个形态呢发生转变。那么在农村地区呢，要大力推动农村能源革命，这个呢包括比如河南兰考啊等等，做出了非常好的样板，国家呢也这个要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县，这些呢都是我们十五五能源规划里面着力的目标啊。那么这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呢对于民生啊，对于广大人民需求啊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积极的呼应。
0: 算力成为新型用电大户，算电协同如何破解东西能源算力资源错配，实现双向赋能？
1: 算力也是国力啊，所以呢我们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呢，必须推动我们算力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十五五呢这个目标呢要提高到12.5%啊。那么另外那个算力的也是电力，所以呢电力如何保证算力的供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着力破解的一个难题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呢重点呢东部为多，所以呢算力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源呢在西部为多，所以呢我们又要在西部发展一些算力中心，这就涉及到我们东部的算力和西部算力之间的配合，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能源之间的配合。

所以呢提出叫以电强算啊，以算优啊，以算促电这样的一个体制啊，使得很好的来解决我们算电协同的问题啊，最终呢使得我们电力来促进数字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接着带您关注交通动态。2026年7月1号，蓉港高铁迎来正式通车3周年的日子。这趟自2023年开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跨越千里山河，单程从最初的10小时07分，逐步优化为最快只需8小时15分。连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地往来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这条跨境高铁早已不只是一条便捷出行的客运线路，更是蓉港经贸协同、文旅互鉴、民心相融的坚实纽带，成为中国铁路助力西部内陆高水平开放、深化内地与香港全方位交流的生动答卷。3年来，蓉港高铁已累计开

务人员见证了车型升级、运行提速，也陪伴着无数旅客完成跨境旅程。尹伟介绍，如今在平峰期，香港返程成都的旅客相对更多，以回乡探亲、来川经商、异地求学人群为主。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成都去往香港的亲子游、研学游、观光客流明显增加。每年第四季度，香港各类展会集中举办，商务通勤客流也会显著上涨。从尝鲜到日常，蓉港高铁已成为两地市民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依托高铁搭建的便捷通道，蓉港经贸对接日趋紧密。2025年10月，以蓉企赴港上市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成都举办。2026年2月，约400名蓉港两地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社会人士齐聚成都新春联谊会，共谋合作。同年6月，成都海外联谊会代表团访港，正式启动蓉港企业融合发展协作平台。飞驰的蓉港高铁列车是流动的文化交流空间，一头承载三星堆、蜀绣、川剧、巴蜀方言的天府文脉，一头承载紫荆文化、粤剧、港式民俗的湘江风情。蓉港列车的乘务组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推出普通话、英语、粤语三语特色服务，还在旅途中穿插川粤方言互动、民俗知识介绍等环节，并在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语言互通、民俗互赏、美食互鉴已成为两地民间交流的日常。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民间团体搭乘高铁开展互访研学，在旅途中增进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如今高铁悄然改变了沿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川剧变脸与粤剧唱腔各美其美，维多利亚港与杜甫草堂各具韵味，白天在香港吃早茶，夜晚在成都涮火锅也成为了现实。这条线路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巡礼，它补齐了西部直达香港的快速客运短板，拓宽了香港向内陆辐射的通道，还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特色农产品和地方文创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有效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

0: 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3721，先做5分钟，哪怕做得不好不完整也没关系，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完成比完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zy 演唱的 Person 人，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一种爱情，明知是飞蛾扑火，却依然在深夜义无反顾地跳上那辆没有开车灯的车。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深受 Daft Punk 启发的流行 Funk 作品，用时髦的电吉他清扫与复古合成器律动，构建出一场关于命中注定的幻梦。他唱出了成人世界里爱情的灰色地带，我们或许不是彼此最好的归宿，但在那一刻我们就是最登对的模样，哪怕终将 crashing down 也甘愿沉沦其中。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 Taylor Swift 演唱的 Style 风格。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乐队演唱的《我想要占据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努力地适应这个世界，却还是觉得自己像一条上了岸的鱼，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又孤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珍藏了3年的压箱底之作。最初的 demo 只有一架钢琴，写的是他从年少轻狂到跌跌撞撞的心事。后来他请唐田来重新填词，把过于私人的表达改成了与我一样的同类。徐佳莹用她伤而不悲的声线，搭配沉静的钢琴与渐进的弦乐，把那种人们传颂勇气而我可不可以不勇敢的脆弱唱得如此温柔。原来在这焦虑不安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你保留哭的权利。一起来听徐佳莹演唱的《行走的鱼》。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抬头看过天空了？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吉他手仲颖在中国台湾的兰屿旅居时写下的海岛日记，没有刻意的创作计划，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他只是把那份被自然紧紧抱住的松弛随手记在本子里，再慢慢酿成旋律。于是他成了一张海岛生活的声音明信片，寄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疲惫的人。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干净的嗓音自带安抚力量。此刻请放慢呼吸，让身旁的喧嚣消失不见，一起来听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0: 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在靠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天黑了，记得早点回家，有人为你暖好了一杯茶。2019年的夏天，少帅把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写成歌，没有复杂的词藻，只靠一把吉他和几句家常话，就把等你回家的守候唱得格外动人。旋律舒缓如晚风，沙哑磁性的声线像一个普通人的轻声呢喃。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也愿为谁变成英雄，在风大夜黑的时刻，用一杯茶的温暖陪他长大。一起来听少帅的暖一杯茶。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丽玲演唱的《绕路》。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医院的走廊里，一位老爷子每天给烧伤的老伴儿放歌，两人头挨着头。音乐人方天雷把这一幕写进了歌里，又融入了老家发小们离婚独自带娃的故事。他用东北方言说着逗趣情话，把日子里的鸡毛蒜皮唱得活色生香，后半段却陡然一转，妻子转身离去，留下男人独自拉扯孩子。这首歌不回避生活的残酷，却在诙谐中藏着一股韧劲儿。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笑着笑着就哭了。一起来听方天雷的《依兰爱情故事》。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夏目漱石将 I love you 译作今晚月色真美，而中国香港的一支乐队晚安丽丽将这份含蓄的东方浪漫写成了一首粤语摇滚情歌。微光、凉亭、花瓣与鱼尾，歌词如同少女的日记，在欲言又止间将暗恋心事编织进月色里。当旋律响起，那份不敢猜想你会否感受到今晚温柔的风的悸动，是否也让你想起了某个曾想与之分享月色的人呢？一起来听晚安丽丽的《我看见今夜的月色很美》，你呢？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 Ri 和 Hans Zimmer 共同带来的 Click Clack Symphony 高跟鞋交响。高跟鞋敲击地面的 Click Clack 声音是都市人匆忙的日常，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鼓点。英国女歌手 Ri 与电影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继纪录片Planet Earth 3 地球脉动第三季后再度联手，将生活里最细微的声响谱写成一部关于走出低谷的恢宏乐章。 Hans Zimmer 标志性的弦乐层层堆叠，如同暗夜中渐亮的天光，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独白，正是朋友拽你出门时最温暖的那句鼓励。当高跟鞋声化作交响，每一步都是向前的勇气。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生王。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他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保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酒驾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尤其四类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类是抑制中枢神经的，比如感冒药、抗过敏药、安眠药等，服用后会嗜睡、反应迟钝，甚至肢体乏力。第二类是影响血糖血压的，比如某些作用较强的降糖药、降压药，服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手抖、头晕、心慌。部分降压药如派唑嗪等可能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眼前发黑或眩晕。第三类是影响判断力的，像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氨酚曲马多等镇痛药，这类药会导致反应迟缓、情绪低落、警觉性降低。最后就是含酒精成分的药，像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红花油等等。建议开车的朋友吃药要养成阅读说明书的习惯，重点关注禁忌和注意事项栏目中是否有驾驶人员慎服或服药后不得驾驶字样。如果必须驾车且需要服药，可以咨询医生更换为无镇静作用的安全药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1: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2: 乌兰巴托摩的那乌哈那乌哈，
3: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5: 中国交通广播，
6: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6: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什盖克。
8: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5: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7: Barnamaya Turisye 小雪。
5: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4: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六月七月基本上也是全年旅游旺季，这旺季的话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分散，它不像是五一十一那么的集中，而是小朋友们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全年的这个年休假都是跟着孩子来走的。这个长假的话，比如说有的是10天，有7天，有8天的，基本上就留在跟着孩子一起来出游的时候了。所以对于旅游市场来讲啊，绝对是慢慢走高的一个态势，一直会持续到在10月左右啊。这个每年的6、7月哈，这个出团量都是比较高的。那其实说到了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到的暑期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呢推到的是出境游系列。因为不少的家长朋友们说，毕竟孩子放假嘛，这个暑期也是比较长的，有没有相对来讲走得远一点的？今天我们来说到的也是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全年都给大家推出的这条线，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轻奢南洋之旅。天气慢慢一点一点的变热了，大家都想说最好有海风，然后呢节奏稍微慢一点的目的地，最好在出境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手续，机票酒店全都安排好了。那说到我们这回给大家呢也是奉上的高口碑的旅行团轻奢南洋，一次性打卡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北京来出发进行直飞啊，然后往返。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升级到全国的飞机票联运，打比方如果是西安的，没准还有西安直飞的，或者说您是其他目的地的呢，可以升级一下飞机票，先从您所在目的地我们给您来联运到北京，然后北京再来飞到新加坡或者飞吉隆坡啊。回来的话呢尽量不走回头路，整个游玩大概7天左右的时间，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畅游新马。现在大家说一下，咱们这回安排到的酒店是新加坡千禧集团旗下，而且位置呢是非常核心国际5星级的酒店，基本上大家熟悉的万豪集团旗下的时尚品牌酒店，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基本上不管您住没住过，听肯定是听到过啊。而且这回的话，像有国航、新加坡航空还有东方航空可以大家进行选择，出发团届是比较多的，价格比较划算，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这回一次性可以巡礼3城啊，深度来游玩，先是新加坡魅力的狮城，再去到吉隆坡感受多元的文化以及马六甲品味历史特色了。那说到在新加坡哈，这个很多人从落地飞机场之后就开始愣神了，为什么？他说是花园城市，新加坡的飞机场的话，有不少转机的朋友们都说，哎，这个飞机场我都不需要出这飞机场的门，只要在飞机场里面就能玩得很好了。因为他从落地那一刻起就把摩登花园城市这个特色展现出来了。 你比如说呢，一定要去打卡的目的地，这个叫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就是那个喷水的雕像啊，大家基本上都会去那儿打卡。原来就是立立正正拍个照，现在的话呢就不一样了，现在非常的活泼，假装他喷的那个水，小狮子不是往外喷水嘛，假装洗头，然后呢假装用手托着他的这个喷水的那个水柱，哎，各种各样的自己可以创造新奇的打卡的方式。我们还会漫步一下滨海湾花园，看30米高的最高室内瀑布，紧接着去马来西亚呢马六甲海峡游览郑和下乡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井三宝庙，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国家皇宫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去世界第二大高楼莫迪卡118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的巧克力工坊，就是自己亲手来制作一下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加坡或者回新马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您觉得打字费劲回数字6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官方的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就可以跟我们多团期一起出发了。
9: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0: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3: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4: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3: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出境游。那其实呢，很多朋友如果第一回出国的话，而且带着小朋友啊，这个亲子系列都会选择在新加坡了。因为什么呢？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会比较低。首先呢，这是免签的，手头有护照呢，护照有效期六个月及以上都可以来说走就走了。第二个的话，在国内直飞过去的话时间不长，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呢，最主要不需要来转机，然后也不需要熬夜啊，整个来讲的话呢，咱们的语言也是比较通顺的。首先咱们是有中文导游来陪同的，另外的话呢，在当地比如说尤其在新加坡啊，咱们这个普通话是完全可以来正常交流的，您也不需要什么比划猜猜，人家都能听得很懂的。尤其在马来西亚哦，还有不少的华人啊，有的朋友说去到那边感受了异域风情，感受了娘惹文化，也有一点点那个回家的感觉。尤其是福建的朋友们说，怎么还有家乡菜啊？所以呢，相对来讲，过去的很多朋友啊，这个从舒适度上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来说到夏天去到东南亚，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印象，比如说像新马的话是否会热，是否容易下雨呢？像子慧之前去了很多次新加坡马来西亚，就你整体的游玩体验感尤其在夏季怎么样啊？
1: 其实我去之前的话也是比较担心那个天气的问题嘛，但是的话我实际玩下来真的是完全打破了我之前就是对东南亚的一个夏天的印象了，因为它整个体验感真的比我之前要预想的好很多的。像它当地的一个温度，它大概就是30度出头嘛，然后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热。然后新加坡的话，那边它市区的树荫是很多的，而且大部分的这个游玩的路段呢都会有这个树荫的遮挡，就是不会说一直暴晒的那种感觉。然后像马来西亚的话呢，它海边的话海风是比较大的嘛，然后一点都不会闷热，包括那个风吹着其实特别的舒服，我个人感觉是比我们国内就是很多城市的这个夏天都要舒服的。而且我感觉这边的雨它是那种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的感觉，就都是午后那种短时的阵雨嘛，就算下雨的话它就是10来20分钟就停了，所以说也不会影响到白天去逛景点啊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它下完雨之后就是那个雨后的天空就看起来更加透亮了，包括那个拍照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看的。所以其实我整趟玩下来的话没有任何一个行程是因为这个天气受到影响的，反正全程都是超级顺利的，所以说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完全打消了大家呢对于这个天气情况的顾虑，实际体验感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那这趟的线路游玩节奏怎么样？就大家出去玩嘛其实都不太想折腾哈，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省心的，因为我们安排的是那个往返的直飞航班嘛，就是说不用中转，而且也不用说在机场就拖着行李来回换乘之类的，反正是省去了很多的麻烦。然后包括我们落地之后呢，就一出机场它就会有那个专人对接嘛，就是专车它是直接送我们去酒店的，所以说也不用说自己去查路线什么的，反正真的就是全程不用做攻略，然后也不用说规划路线。所以我感觉就不管是这个第一次出国的或者是带老人小孩出行的，其实都毫无压力，就真的是只管去专心享受这一趟旅行就可以了。而且包括我们这趟它其实走的就是一个轻奢的一个度假的松弛节奏嘛，所以说完全都不会觉得赶的。
0: 所以其实当大家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哈，这些都完完全全要考虑到位的。尤其呢有不少朋友比较关心性价比的问题，这趟行程下来性价比非常的高，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点是很难得的，而且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还是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那你实际体验下来这个性价比什么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我真的是感觉它整个的一个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因为其实我出发前也有查过嘛，像我们夏天的话如果是单独去订这个新马的往返直飞机票的话其实都要3-4千块钱，但这趟行程的话它是就把这个往返的一个大交通全部都包了，然后剩下的费用呢它也是涵盖了比如说像住宿啊还有一些景点门票啊包括像当地交通这些的。反正我感觉就是同样的这个配置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自由行安排的话，没有7-8千真的是根本下不来的。所以作为这个游客我真的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咱们这份实在啊， 而且包括我们全程它是任何购物店都不会进的嘛，然后导游它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产品推销的，也不会说有什么中途加钱之类的都不会有，所以它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花在这个游玩呀、看景点上面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多余的环节会耽误到整个行程，包括任何都什么东西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没有套路嘛，所以真的是玩的超级的安心。包括像住宿呢，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因为它整个位置都是很便利的，比如说我们晚上啊想出门吃一些当地小吃啊，或者想去买东西啊，都非常的方便，真的不是那种就是压成本然后安排在偏远郊区那种，就能够看出来是线路真的是把整个预算都花在像机票啊、游玩啊、然后住宿啊这些比较核心的体验上了。
0: 所以其实整个我们如果特别有经验的朋友算一下，先算一下飞机票，然后再算一下五星级的酒店，这个价格的话早都没有打得住了。那因此的话咱们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最主要是选择的团期会比较多哈。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直接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一起来出发新马旅游线啊。那我们也是省心省力，没有任何的套路，这套行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打卡游玩的点，子慧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感觉这一趟线路的话，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新马比较精华的景点都给串起来了，我觉得每一站它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玩起来也不会说审美疲劳什么的。就比如说新加坡嘛，我觉得这座城市它真的就是超级的精致，而且很干净，就每一个景点都是很有亮点的。我非常推荐的就是那个滨海湾花园，就是它白天和晚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像白天的话，它园区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个热带的绿植嘛，然后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那种。然后晚上呢，它还有那个超级树的灯光秀，就大家不用花钱去这个付费观景台，其实在这个免费的区域的这个视角就已经是超级的震撼了，就真的能够看到那个灯光嘛，它是跟着那个音乐然后缓缓的变换，然后晚上吹着那个晚风，真的是那个氛围感拉满了，就现场是超级治愈的。还有包括像新加坡的这个地标，像这个鱼尾狮公园嘛，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可以坐在海边然后吹着海风，对面呢就能够看到那个新加坡繁华的一个城市天际线嘛，就可以在那一边去悠闲的散步呀，然后拍照留念啊之类的，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就新加坡整个这个城市的节奏的。而且另外就比如说像赞美广场嘛，它是那种欧式的一个复古建筑，然后搭配上这个玻璃穹顶，反正那个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真的是超美的，就逛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喜欢拍照的朋友我觉得是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里的，包括这个也是那个电影就是《摘金奇缘》的一个取景地嘛。其实像我逛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那种置身在电影画面里面的感觉了。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梳理整条线路的时候，会发现首先比较符合大家呢在暑期的时候游玩，因此我们也是给大家呢进行了全年的这样一个升级。如果了解咱们的朋友会知道，咱们从去年的暑期开始就已经推出了新马这条旅游线了，那今年的话也给大家做了这个升级啊，而且呢升级了全国的一些联运，全国各地朋友们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比如说从您所在的城市是有直飞的吗，或者是先联运飞机票到北京再来直飞吉隆坡都是可以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新加坡，或者您觉得打字费劲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还有抢位报名的方式了。刚才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可以游玩的这个精华景点比较多，那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我们安排了哪些比较好玩的打卡点呢？
1: 然后就是吉隆坡双子塔嘛，这个导游的话也会带我们去找这个最佳的一个拍照机位了，就是说不用灯塔然后就能够拍出整个比较震撼的一个全景，包括像夜晚它会亮灯嘛，就亮灯之后它整个颜值就会更高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黑风洞的一个彩虹阶梯，这里的话它是那个272级台阶，然后是这个粉黄渐变的一个配色嘛，我感觉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拍全景的，而且如果拍全景你会感觉就是像闯进了一个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包括像这个山洞里面它也是非常的凉快的，其实就是逛完出来然后吹吹晚风也是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的。
0: 所以其实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马六甲这块呢，首先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烟火气，另外呢就是当地的那个特色，能够体验到最为地道的，最主要呢全部都是纯玩的。给大家呢有很多说我是个中国胃，那么除了有这个东南亚的美食以外啊，这个中餐也是少不了的啊，所以大家这 点把心放到肚子里。最后一点时间想问一下子慧，就是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第一回出国嘛，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呢？
1: 嗯，有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建议吧。就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不用去兑换很多的现金，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一个商铺啊还有餐厅其实都是支持这个手机支付的，所以说这个少量的一个零钱去备用就够了。其次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带一个就是音标的一个转换插头，因为像新加坡这边它是音标插座嘛，所以提前准备好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大家出行的话，我是建议就是穿一些比较轻便的衣服，还有比较舒服的鞋子，然后多备一些像透气的一些夏装啊之类的，然后再备一件就是薄的一个防晒外套吧，因为我们走路也是比较多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是穿这个软底的运动鞋会更好一些，然后方便去逛各个景点。反正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这一趟线路的，因为它全程它是纯然无购物的嘛，就非常的松弛，而且的话行程是不会折腾的，然后又能够就是一次的去。

0: 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呢，大家的舒适度啊、性价比啊都是非常的友好啊。可以找到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可以看到每天的吃住行啊，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去哪儿啊，怎么来安排，上面都是有的，也可以跳出来海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数字六哈，非常的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非常的感谢子慧的上线哈，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了关于老牌的咱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特色。好，感谢子慧的上线。同样，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要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可以回复旅游。那我们还有旅游编辑记者，可以同样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1: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1: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3: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得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

0: 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恩熙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

0: 阳，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当然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比如在暑期哈、这一波我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小雪的旅游超市在央品会上给大家的重现了非常多的一些旅行团，像今天咱们介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哈、这是出境游，最主要全部都是纯玩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坚持纯玩旅行啊，不让大家把时间浪费在一个购物当中。想了解咱们线路详细情况，可以呢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超市，回复超市可以看到旅游超市的详细情况。除了出境游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内旅行团，首先有家庭旅行团的定制游，全年可发团，每天的话呢是2到6人哈、都可以来出发的。比如说像宁夏，我们到达银川去看沙漠星海，然后呢再去湖北的恩施哈，感受土家族的人文魅力啊。另外呢还会像我们一直推出的广西巴马和崇左，这个是一家一团的。各种的线路比较多啊，我们基本每周都要上新2条左右的线路，还有一些是全年都覆盖的。大家呢特别喜欢旅游，然后呢又觉得不想自己费事儿的，喜欢定制旅游的，喜欢纯玩旅行，喜欢尊享那种感觉的，都可以加入进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超市，回超市可以看到旅游超市的详细内容。
1: 我刚刚啊落地新加坡，这里啊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你看我身后的这个瀑布太壮观了呀，这个水呢直接从房顶啊倾泻而下，有40米高呢，是全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据说这个瀑布啊造价高达17亿新币，这周围呢全都是这些绿色的植物，就很像一个热带雨林。然后那边呢有个轨道，时不时的还会有小火车过去，它就是机场的那个接驳车。不过我听说呀，在楼下往上看了、还更壮观呢。走，我们下去看看。哇，你们看，从这个底下看啊，非常的壮观。这个水雾一直往我身上喷。其实这个下面啊，还有下面呢有一个玻璃啊罩着。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特别的大，它有分什么 T1、T2、T3，每一个区啊都有好玩的。要打卡的话，可以打卡大半天。那我准备呢，先坐地铁去市区，带你们逛一逛。我的手上呢就是新币了，听说呀它是防水的，这整个材质呢不是纸的，而是塑料的。我现在已经在新加坡的地铁上了，新加坡的地铁呢它是不用安检的，但是呀你可不能带榴莲进来，带进来要罚款的。你看，带一人一包品要罚5000，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违规呢要罚500，这个是不能吸烟要罚1000。而且啊他们的地铁站非常的安静，都没什么人说话。我的身后啊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你们看这里的建筑是不是非常的中式啊，一整排的这个骑楼商铺，然后对面呢就是颜色啊比较丰盛的南洋风格。1819年大量的中国南方的劳工来到此地，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华人的聚集地。

0: 就演变成了唐人街。那这里为什么要叫做牛车水呢？因为新加坡呀，早期是没有自来水的，用水呢需要啊牛车从市郊呢先拉到市中心，再提供给市民。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牛车载水供应给市民的地方，所以就叫牛车水。新加坡呀，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比如呢，这里有印度人啊、马来人，那华人啊是其中最大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74%左右。这其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广东人和福建人，所以说在新加坡呀，普通话呢也是通用语言之一。那从地图上看啊，新加坡呢明明是东七区，那按道理啊和中国的东八区啊应该是有1个小时的时差。然后呢，我到了新加坡，我才发现新加坡用的竟然是北京时间。我上网一查，发现啊，原来呢是新加坡呀，为了中国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比较方便，所以用了北京时间。
1: 你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2: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1: 世界那么大，我要哇
2: 地铁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3: 其实当我们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基本上好多的朋友，如果您首次来出境游的话，都会选择是这个第一个目的地啊，因为相对来讲的出国的门槛它会比较低一点啊，就大家呢对于比如说像饮食上呢、普通话上啊，还有这个时差上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压力。而且呢免签的一个政策，咱们手头有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说走就走的。而且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新马的话呢，相对来讲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都是深度的游玩，然后整个团期的话是比较多哈。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回复数字6，回复6，或者呢直接回复新马都可以啊，因为怕大家打字费劲嘛，所以回一个数字咱们就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其实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一起啊，这个有的朋友说出境游很害怕查路线、订交通、安排住宿哈，这个头大，然后觉得人生地不熟的。那咱们中文导游全程都是陪同了，这样的话大家心里面就会很踏实了啊。而且呢，咱们都是导游的话，中文的领队是从北京这边过去的啊，所以呢，大家完完全全是可以来放心的。说到新加坡花园城市哈，这个真的是从一落地就感受到了，尤其是滨海湾花园，它的这种体验感的话呢，环境、城市的街道、空气的清新感，真的就把那种大片的热带植物和造型景观带啊，烘托得非常非常的氛围感浓郁。
4: 这里是花园之国新加坡，绿野仙踪的秘境，是伫立于大自然中的诗城。新加坡旅游必打卡滨海湾花园，作为新加坡的标杆旅游地，占地101公顷的巨大花园绿意盎然。由于面积够大，推荐搭乘观光车更方便哦。这里矗立着两座巨型未来主义建筑，花城汇聚了5大洲超过30000多株植物，在2015年就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大玻璃冷室。雾气蒙蒙的云雾林仿佛阿凡达的世界，35米高的云山长满胡姬花、蕨类植物和凤梨科植物，30米高的室内瀑布从云山直泻而下的奇妙景观绝对不容错过。围绕着瀑布有一圈圈的环山玻璃栈道，多处拍照打卡都很出片。别忘了打卡擎天树丛，由18棵25到50米高的树组成，空中走道串联可供观赏。晚上还有2场震撼灯光秀，超级出片。滨海湾花园是无论新加坡旅游还是本地人周末游的首选。
3: 滨海湾花园一定要去的，而且还有一个目的地叫圣淘沙，也是放松的好地方。这里呢就相对来讲呢就过了当地人那个逛吃逛吃的感觉啊。圣淘沙的话呢，在去年那个线路当中我们没给大家来添加上，但是呢发现大家其实比较喜欢去看一下这个新加坡，去有那种逛吃的感觉，就是想着自己去看看那个风情啊、人文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安排了在圣淘沙上的 话，有自由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有的喜欢在这时候去休闲的海边，有的喜欢呢去逛逛街打打卡，感受那种城市的氛围啊。那我们来听一听，在圣淘沙旅游的话又有哪些攻略呢？
5: 第一次来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到底该怎么玩？第一站直奔新加坡环球影城，经典项目随便刷都不踩雷。新开的小黄人乐园更是可爱到犯规，全球首个以小黄人舞会为主题的旋转木马小虫萌萌站，又萌又出片，建议直接安排特急优速通，把体力全部留给快乐就好。想感受清凉治愈，就去水上探险乐园，这里不只有冲浪湾和探险河流，还能在红鱼湾跟着工作人员投喂红鱼，近距离互动。别错过新加坡海洋生态馆，边玩边感受海洋保护的意义，慢慢走慢慢看，整个人都会沉静下来。如果你偏爱魔法氛围，哈利波特魔法幻境肯定值回票价，超大魔法空间，拿上魔法道具开启沉浸式魔法之旅，哈迷来了直接走不动道。愿你在圣淘沙名胜世界放下匆忙，好好感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把疲惫留给海风，把快乐装进回忆里。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情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德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像马六甲的塔马拉酒店，波德申的海中天度假村，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有北京直飞和昆明直飞都可以选择，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关注一下互动平台，一路向暖说，今天听到节目讲不用做攻略，可以纯玩去到新加坡哈，还能逛三个城市。他说已经回复，想一起来出发了。小桃说听完真的种草了，像鱼尾狮，还有滨海湾花园、双子塔是很喜欢的。就是如果大家特别喜欢去拍照的话，双子塔一定是不要错过啊。双子塔其实是个标志性的景观了，在吉隆坡，建筑它首先很有冲击力，白天看和晚上看呢都很震撼，有那种时尚的那种多元化的生活气息哈，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摄影师啊都会在双子塔那儿拍照拍个不停哈，很有新鲜感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来出发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新加坡，或者觉得三个字嘛打字费劲，回数字六，回个数字六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有海报哈，每天的出团的日期，有路书，咱们的行程，每天怎么吃住行都写得相当的详细哈，可以在整个暑期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啦。目前呢性价比比较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无进店的。
1: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1: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

0: 怎么还听广播呢？直到小雪组织去西沙群岛旅游，我给家里报名了，我老公才服气。小雪主持人安排的都特别好，跟电台做活动也放心。现在我俩一起听节目了。
1: 我在博物馆工作，收听畅游天下是在去年，当时在开车，偶然间听到主持人小雪说博物馆研学的话题，因为说到我这个行业了，马上就留心听了，觉得主持人挺懂，分析的挺到位啊，我就开始追这个节目，一发不可收拾啊，也成了老听友了。
2: 我是做保险行业的，日常工作压力挺大的，再加上我刚工作嘛，积蓄也不算多，所以跟朋友一般都选择穷游，每次做攻略呀都觉得特麻烦。有一次下午我外出办事，开车呢就听到了畅游天下这个节目了，主持人小雪把这个旅游线路呀说得特别详细，我觉得很受用，都是有用的信息。我去天津看海鸥的时候呀，听的就是小雪推荐才知道的。
3: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旅行玩的尽兴当然重要，但出行前的准备也不能忽略了。今天小畅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发前怎么准备一个实用又不占空间的外出应急包。首先，重要的证件保管好很重要，护照签证这些是过关用的通行证，最好集中装在一个护照包里，拿取方便，存放也更安全。建议顺手准备几份中英文的复印件，电子版也存在手机和邮箱里，一旦遇到丢失或紧急情况，不至于手忙脚乱。还可以适当的准备一些常用药，换了环境水土不服是常有的事，可以提前准备一个分装药盒，把感冒药、肠胃药、过敏药这些按类放好。有些处方药可能涉及入境检查，带上医生开的英文处方或者说明书会更保险。还有一个小物件很容易被忽略，就是转换插座，不同国家用电标准不一样，带个可以转换的多功能插头，能避免手机相机没电的尴尬，不管在哪儿充电都不用愁。除了这些，像创可贴、一次性雨衣和小剪刀等等，还有一些小额现金也都可以放进包里，平时可能用不上，但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也许会派上大用场。这些准备起来并不复杂，大家千万别马虎了，提前花点时间整理好，旅途中就能多一点从容，少一点担心。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最用心的旅行节目《畅游天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

0: 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理想汽车日前宣布正式进入澳门市场，并在澳门金银岛开设了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理想汽车针对澳门法规和港澳用户的跨境出行需求，完成了包括车窗玻璃、通信网络以及智能座舱等多项产品的本地化适配。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的运营将使当地用户能够全面体验理想 i6 和理想 i8， 并享受一体化购车、交付以及售后服务体验。同时，理想汽车还与福耀玻璃合作，开发了符合澳门法规要求的原厂规格双层夹胶非隐私玻璃方案，以满足车辆静谧性、安全性以及隔热性能的需求。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面对毛人凤劈头盖脸的责骂，古正文脸上没有一丝愠色，更没有尴尬，毕恭毕敬地说：“局长息怒。”吴次长恰好出现在匪谍

0: 我们发现隶属基隆宫尾的匪谍张浩在台北露面，一直跟踪到台大医院门口。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立即抓捕，想着一并抓住跟他接头的人。他在医院门口一共向四个人都受过盘尼西林，其中包括吴次长。之前的三个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我们带走了，经初步筛查可以排除通共的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次长。
1: 空穴来风，
0: 吴次长和匪谍接头的内容听见了吗？匪谍身上搜出证据了吗？
1: 空口无凭，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0: 古正文似乎被问住了。毛仁凤继续说，
2: 假设你是那个张浩或是跟他接头的人，不论谁给谁传递情报，你不会约定好地址和时间让对方自己去取情报吗？这样是不是更安全可靠？
1: 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见面呢？
2: 何况还是在这种公众场合见面。古组长，你给我一个他们必须见面的理由。
0: 古正文被毛仁凤这一连串的质问问得无话可说，因为这也是他自己没有搞明白的地方。毛仁凤摆摆手，
2: 古组长，找到这个理由再跟我回话。
0: 古正文退了出去，毛仁凤站起身来，围着办公桌转了三圈，重新坐定，拿过面前那部黑色电话，
2: 给我接吴次长。
0: 电话接通了，但无人接听电话，
2: 毛仁凤就一直打，直到打了第三次，吴石接了电话。
0: 电话听筒里传来吴石的声音，
3: 我是吴石。
0: 毛仁凤对着电话不惜露出媚态，
1: 哈哈，吴次长，今日之闹剧是我这个局长的严重失职，我必须向您道歉，您受惊了。
0: 电话里传来吴石平静的声音，
3: 你们保密局抓匪心切，我能理解。
1: 哎呀，您的海量让在下愈发惭愧了，他们不长眼的敢对您开枪，实在是胆大包天，我一定会严惩属下，给您一个交代。
3: 啊，那就是你们保密局的家事了。
1: 吴次长，卖您药的那个人我们盯很久了，狡猾至极，怎么就那么巧您会和他那么个匪谍在台大医院迎面撞上呢？
3: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和周总长报备过。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您要好好保重身体，我就不打扰了。
0: 嘟的一声，电话挂了。毛仁凤思忖了片刻，又拨通了电话。
2: 给我接周总长。
3: 我是周志柔。
1: 啊，周总长，卑职毛仁凤。我们今天在台大医院意外碰到吴次长。
3: 是我让吴次长去医院看病的。毛启武，你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国防部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报备吗？岂有此理。
0: 毛仁凤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讪笑着说，
1: 哼，周志柔。
0: 从台北向东到基隆港，直线距离并不算远，然而沿河谷地的道路却很崎岖。聂西驾驶黑色道奇车行进，副驾位置坐着他的老师吴石。后视镜里出现了另一辆黑色轿车。
4: 老师，后面有尾巴，应该是侦防组的。
1: 能不能甩掉他？
0: 聂西不断踩下油门，开进了山路。山路狭窄，两辆车一直咬得很紧。聂西突然拐进了一条小路，后车赶紧跟上，牛群从一个路口窜出来，

0: 主眼圆睁瞪向开车的特务，刹车显然是来不及了，只好开上了田埂，压了稻田。等避过牛群，特务发现前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聂西继续开车，远离是非之地，直到淡水河边，他才觉得安全了，于是就熄了火。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基隆恐怕去不了了。吴石推开车门，下了车，走到河边。聂西也走了过来，和吴石并肩站着。我先把您送回家，我自己去基隆。你是我的副官，你去我去都一样。
1: 不一样，如果我暴露了，也可以撇清和您的关系。
0: 你是想做第二个熊向晖吗？
1: 老师，西南和台湾都还没有解放，还有更多的情报需要您送，您能办到的事我办不到。
0: 我不同意。
1: 可是我们必须去三荣行拿到老郑的钥匙。
0: 吴石看着河面思忖片刻，要去也不能今天去，太危险了。老张的情况我会交代给你。聂西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给张浩准备的通行证，递给吴石，有些伤感地说，
1: 本来可以帮老张走。
0: 证件照上，张浩的眼睛被淡水河的波光所映衬，格外有神。吴石接下照片，一把将通行证撕得粉碎，面对照片想撕久久下不去手，就像把照片复刻在脑海中似的，妥当之后才把两个小纸片撕得粉碎，一起扔进淡水河中，纸屑翻滚着消失在粼粼的波光里。聂习不急不催，带老师上车，旋即回府。古正文敲了敲保密局毛人凤办公室那敞开的门，毛人凤正一个人吃力地挪动办公桌，随口道：“
2: 进。”“
1: 哎，局座，您挪桌子干什么？”
0: 古正文殷勤地上前去，把办公桌挪到了靠墙的一侧。毛人凤坐下来，灌了一口茶。
2: 以前这张办公桌前后都不靠墙，师傅说风水不好，容易漏财生灾。我说怎么总是感觉背后发凉呢？
0: 说着又灌了一口茶，这才看了一眼古正文。
2: 你这是找到那个理由了，
1: 局座，
2: 我怀疑张浩当时在车里根本就是自杀，吴次长拿走了那把枪。那把枪有什么名堂？
1: 如果能拿到那把枪，或许能有定论。
2: 古组长聪明啊。行，你去要吧。
0: 古正文面露难色，毛人凤斜了一眼古正文，打开抽屉，拿出张浩那把枪，摆到桌上。
2: 人家已经给你送回来了。
1: 吴次长送来的？
2: 怎么，你想让吴次长亲手递到你手上啊？
1: 卑职不敢。
0: 古正文拿过枪看了看，
1: 卑职先回去查案。
2: 着什么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共党的叛徒
1: 刘康福，
2: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他在家里偷练剑道，邻居以为他是日本人，给他举报了，送到局里一用刑就全撂了。
2: 哼，糊涂。这个案子先放一放，不许再给我添乱子。
1: 收下命令。

0: 毛人凤拿起一个文件夹准备办公，见古正文没有要走的意思，就问他
1: 还有什么事
0: 啊？局座，不知能否请局里解决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1: 现在知道贵了，开枪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局里的经费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的吗？
0: 属下一定多抓匪谍，将功不过。
2: 古正文立正，
0: 毛人凤不耐烦地挥挥手，古正文出了办公室。毛人凤拿起电话转了一下号码盘，
1: 喂，派人把吴次长那辆别克车尽快修好送回去。
0: 什么？配件要从美国运来？
1: 这样吧，把局里从上海带回来的那辆别克车开来，先拆东墙补西墙吧。
0: 保密局电讯处的门大开着，可以看见楼道。叶祥之和电讯处杨处长坐在相邻的两张沙发上，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一瓶美国波本威士忌。保密局电讯处处长杨振义看了看手表，
3: 都进去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怎么觉得这回侦防组可能又得并回行动处了。
0: 叶祥之轻蔑一笑，
1: 姓古的不是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吗？竟然以为总裁钦点的参谋次长是匪谍，他是觉得自己比总裁还高明啊。
0: 两人哈哈大笑。叶祥之听见了什么，示意大家噤声，他发现古正文下楼梯了，于是就从走廊里出来。
1: 哟，古组长。
0: 古正文看到叶祥之打了声招呼，
1: 叶处长，听说侦防组今天有大行动啊，怎么样，钓着大鱼没有啊？
3: 小鱼小虾而已，这小鱼小虾钓着了也算有收获，总比饵丢了强啊。你好歹是我行动处出去的，本行上闹笑话，丢的可是处里的脸啊。这个饵是个硬茬，抓回来也不会开口，送到您这儿呢又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还不如拿来钓鱼呢。
1: 不让他们吃点皮肉之苦，匪谍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3: 哎，我听说还牵连了吴次长，局座没苛责你吧？
0: 古正文面露沮丧。
3: 局座说我偷鸡不成蚀把米，让我多多向叶处长学习请教，我正打算明天去找您呢。
1: 哎，请教可不敢当，毕竟你也在我手下干过，指点一二还是可以的。
3: 所以啊，更得请叶处不吝赐教了。哎，我记得上回您亲自出马是逮捕何穗吧？当时我没在，要不明天我到您办公室，请您给我讲讲。
0: 叶祥之脸上挂不住了，抬手指着古正文，却没有说出话，转身就走。古正文对叶祥之的背影冷笑了一声。古正文回到侦防组办公室，拆开那只手枪检查弹匣，从里面拿出了三枚子弹，借着灯光端详着。那个假扮园丁的特务于肖南小腿打着绷带，一跳一拐地进来，递给手下特务在淡水河边捡到的一角证件。
4: 组长，这是吴次长和他副官在河边撕掉的东西。
0: 古正文接过来一看，除了一个鸡字再无其他。
1: 就这一角
4: 啊，其余的都被吴次长扔进河里了。
0: 古正文不甘心，翻来覆去的看，
4: 这个材质和身份证还有电车月票都是一样的，吴次长撕掉的，
5: 应该就是什么证件。
1: 嗯，跟踪他们的外勤呢，再继续跟吧。
5: 于萧南摇摇头说，
6: 他们赶回来给我送这个重要证物了。
1: 古正文冷笑道，哼，这也能叫重要证物？
6: 就这么点东西能查出什么呀？
5: 他把手里的子弹一弹，
1: 去核实一下张浩脑袋里那颗子弹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6: 啊，是。
5: 基隆的街道两边盖满了三四层高的楼房，轮船的汽笛声、路边的叫卖声和海鸥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泥泞的街道上，既有穿中山装、提公文包、打雨伞的，也有打赤脚、戴斗笠、挑扁担的，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聂西一身长衫，打量着马路对面的一家卖干货水产的商行。只见商行大门敞开，一个伙计在门口吆喝，偶有客人进出。大门左右各挂着一块牌子，分别写着水产干货和一应俱全。牌子上方挂着鱿鱼干、紫菜等干货招揽生意，招牌上写着三荣行三个大字。伙计陈发斌在门口拿着个鸡毛掸子，一边轰走鱿鱼干上的苍蝇，一边吆喝，
7: 新到虾皮、肥美淡菜、水产干货一应俱全。
5: 只见穿着中山装的聂西走进店里，哎，先生要点什么？
1: 机关采购，叫你们老板来。
5: 啊，长官您稍等啊。留着胡子、着一身长衫的林义良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
1: 我就是，长官，里面请。
5: 林义良给聂西边看茶边说，
1: 哈，小店条件简陋，不过各种海货还是很齐全的。先生请坐，请用茶。
5: 聂西并未落座。
1: 老板贵姓？免贵，姓林。这里说话方便吗？
8: 先生，小店是做正经买卖的，您有话请直说。
1: 我来取钥匙。什么钥匙？我这里是南北货行，不是银行。
5: 林义良马上抹平了脸上的笑容。
8: 我是替林义伟先生来的。
5: 林义良早有准备，桌下有一把手枪等待着聂西。
1: 林义伟是谁？
5: 账房外的陈发斌察觉出了不对劲，起身去关了店门。聂西尽量保持平静地说，
1: 您说您也姓林，您难道不知道林义伟是谁吗？抱歉，确实不知。
8: 叶泽暗秀是你去大陆之前的名字。
5: 林义良一愣，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声音，
1: 义良，我们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是为了找到党组织，努力学习，这样才能回来更好的革命，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钥匙，那就是我已经牺牲了。你把钥匙交给他。
5: 这个声音是哥哥林义伟的。林义良被一道闪电击中了，没有料到命运翻云覆雨这么快。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回到兄弟二人的那个死亡约定。他悄悄收回枪，对聂西说，
8: 你稍等，我给你取钥匙。
5: 他低头含胸转身去了内室。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5: 一把保险柜钥匙交到了聂西手上。聂西收起钥匙，

注视着对面这位穿着长袍的义士，一张千百个店家模板化的脸庞，一身千万里挑一的义士胆识。李一伟还在吗？对不起，林一伟同志已经牺牲了。林一良眼圈微红，表情冰冷，聂西想说点安慰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林一良摆摆手说，也走吧。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公寓楼的下面开着一家馄饨铺，楼道里古正文看着行动队长于肖南撬锁，咔嗒一声，门开了。于肖南回头说，组长，你们先别进。古正文说罢自己推门进去，于肖南和另外两名特务等在楼道里。古正文大步跨过门口的脚垫，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房间。房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些洗漱用品，几乎就是全部。写字台上有个烟灰缸，里面没有烟头，只有些许灰烬和燃烧留下的焦黄痕迹。古正文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桌上靠墙码着一排书，古正文摸了摸，手指上沾了一层灰。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三本书，分别是《雅舍小品》、《家》和《死魂灵》。古正文随手翻了翻，冲外面招了招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随手翻了翻抽屉里的书，冲外面招了招手。于萧南单脚跳过门口的脚垫。古正文说，看来这个谢仲豪是张浩电台的一店员，不抽烟却烧东西，桌上的书积灰了，都是幌子，密码本就是这三本之一。
4: 人抓不抓？
3: 抓什么？我还要钓鱼呢，让他们把东西都恢复原样，咱们吃个早饭去。
5: 馄饨铺老板给古正文和于萧南端上两碗馄饨。
6: 两位老板，你们的馄饨。
5: 古正文冲他笑了笑，老板却感觉不到丝毫笑意，知趣地退下了。
6: 组长，核实过了，您给我的那颗子弹和在张浩脑袋里的出自一把枪。
5: 古正文没有说话，他往碗里加醋，发现醋瓶空了。
6: 我去拿。
5: 于萧南知道组长没有醋是吃不下饭的。古正文突然看见什么，轻声说，
6: 坐下，别回头。
5: 一个男人左右看看，闪身进了公寓的门洞。
3: 那个不就是谢仲豪吗？
5: 于萧南拔腿就追，煞是矫健。谢仲豪还没有到门口，就注意到房门是虚掩着的。他停下听了听，发现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立刻掏出手枪，拉开枪栓。谢仲豪踢开门，一个特务正站在椅子上往吊灯里装窃听器，被他一枪撂倒，摔落在地上。另一个搜查衣柜的特务还没有来得及拔出枪，就已经中弹了。谢仲豪反手撞上门，从衣柜抽屉底板的夹层翻出了一张向内对折的记着几行三位数字的纸。他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拿出抽屉里的火柴划了一下，竟然没有点燃。咚的一声，外面有人踹门。谢仲豪回头瞥了一眼，换了一根火柴继续划，只听外头砰的一声，枪打在了门锁上，紧接着就是第二枪，火柴终于着了。谢仲豪一边看着烟灰缸里燃烧的纸条，一边伸手拿枪。只见于萧南破门而入，一阵冲撞和枪响之后，谢仲豪捂着肚子满手是血，显然已经无力反抗，却依然在保护烟灰缸里的余火。于萧南稍微喘息之际，突然看见谢仲豪身后冒着的烟，立刻冲过去一脚踹开了谢仲豪。谢仲豪趁于萧南手忙脚乱灭火之际，爬上了窗户钻到室外。楼上枪声大作，街上乱作一团。古正文却津津有味地吃着馄饨，轻蔑地看着店老板怕得要死又不敢跑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
3: 在楼上呢，没事儿。
5: 只听传来咚的一声闷响，谢仲豪摔在店门口的地上，抽搐了两下，一动不动了。血液混合着雨水，张牙舞爪地蔓延开来，老板终于被吓跑了。古正文伸头看了眼尸体，继续吃完那碗馄饨。于萧南急吼吼地冲下来，伸手摸了摸谢仲豪的颈部，气急败坏地说，
6: 他妈的，又死了一个。
5: 古正文白了他一眼，
3: 不是让你抓活的吗？一店员死了，那活电台怎么办啊？
6: 哎呀，这家伙不知道烧了什么东西，我一分神去扑火，他就跳楼了。我再去看看。
4: 叫电讯处的人去吧，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你赶紧把这儿按高利贷逼死人处理了，别惊了我的大鱼。
3: 于肖南一挥手，两个手下跑过来，一个把尸体塞进了麻袋，另一个奔着刚才馄饨铺老板跑掉的方向追去了。
4: 组长，这都成这样了，还能钓鱼吗？
7: 大鱼又没见谢仲豪，不会知道他死了。最近几天给我盯紧这个地方，不管谁来，停留一分钟就给我抓。
3: 古正文擦擦嘴，撂下狠话。白墙黑瓦的日式院子，院门不大，有卫兵站岗，高高的院墙和里面层层叠叠的屋顶也显示出这是一家深宅大院。这里正是吴石的新官邸。安静的书房，只听得见钟表声。吴石接过聂西手中那把保险柜钥匙的信封，略带伤感。
7: 老张思虑深远啊，他知道自己是我们和组织上唯一的纽带，一旦出事，我们便将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好让我们知道译电员和发报员的情况。
3: 聂西接过吴石递过来的信纸一看，甚至有点兴奋。
4: 谢仲豪、译电员、刘康福、发报员，会日语，还负责保管电台。太好了，只要找到他们，就能给上级发报了。
3: 吴石没有接话。
7: 老师，您是担心

张浩是因为下线叛变才暴露的。老张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地下党了，经验比你我都丰富。这两个下线，至少有一个叛变了，不能直接去接触他们。那岂不是刚接上的关系又断了？老师。 我想试试，哪怕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怎么试？一会儿我送您回家后，去他们的住址和工作单位转一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附近应该不难找到保密局的影子。保密局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们得吸取教训，不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聂希注视着老师。 我再说一遍，你不能去，太冒险了。老师，没别的办法了，一定有。再想想，这个时候不能自乱阵脚。老师，我去虽然冒险，但至少是个办法。吴石揉着眉心，一直在想着对策。 突然，啪的一声，书房里的灯灭了，整个蜈蚣馆都暗了。哎呀，天天停电，不知道又是哪里短路了。黑暗中，吴石的眼睛突然亮了。你刚才说，为什么停电？应该是短路了。短路？他们一见面就要短路。 聂希没有反应过来。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分别和驿电员谢仲豪与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该见面。一接触，就应该短路。所以，如果以驿电员的名义。 约发报员见面，同时以发报员的名义约驿电员见面，那谁来赴约，谁应该就是那个出卖张浩的叛徒。老师，这个办法好，只有叛徒才想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如果事出驿电员是安全的，就译了电文，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是发报员， 就直接趁出海明码发报，这下金门情报肯定能发出去了。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把他们约到一个第三方位置，最好是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嗯，还有，你我都要防着古正文。此前。 徐普兄交代我要小心古正文，我猜想起来，谢世炎的牺牲也是拜他所赐。谢将军也是被古正文抓的，是他在北平的手柄。聂希，我不想看你重蹈世炎和老张的覆辙。老张的牺牲我有责任，我不该与他接头的。老师。 既然古正文手上沾了那么多同志的鲜血，您当时为什么不开枪？古正文一条命，换不来金门的顺利解放。我真想一枪把他崩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法像战场上那么痛快，得忍着。记住，你明天的对手不是谢仲豪、刘康福。 而是古正文。被这个人盯上，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意气用事。学生明白了，赶紧回去吧，回去陪陪阿梅。聂希犹豫了半刻，还是开口了：“老师，您刚才担心我重蹈谢将军的覆辙，在您的心里，我跟谢将军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这么问？”

0: 谢将军是您的得意门生，我一直拿他做榜样。可惜我天资不够，如果他在，应该更能为您分忧解难。你们不一样。聂西有些失落，他已经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你不可以，你要给我好好活着。老师，万一，我是说万一我有什么意外，请您和师母代我照顾阿美。阿美只能是你自己照顾，她还在家等你呢，去吧。话音刚落，王碧奎举着蜡烛推门进来。你们俩干嘛呢？停电了也不去看看？哈，
1: 闲聊呢。
0: 聊什么呢？我也听听。吴石和聂西对视了一眼，面露尴尬。哎呀，你们俩呀，除了工作还能聊什么？于轩，不是我说你，你看看这都快几点了，你也不放聂西回家，阿美该有意见了。
1: 师母，阿美还在医院加班呢，回得也晚。
0: 再晚回来，她看见家里有人也能心安一点。累了一天，肯定是想和亲近的人聊聊天，是不是？你和你老师有什么好聊的呀？他个榆木脑袋，只剩下工作了。
1: 知道了，师母，我一会儿就回去。
0: 吴石起身，牵住王碧奎的手。哎呀，回屋休息吧。聂西啊，你先去看看电路。他看了眼聂西，带着王碧奎离开了书房。王碧奎不忘交代聂西：“早回啊！”
1: 哎，是。
0: 谢仲豪家破损的窗户往屋里灌着海风，地上随处可见干涸的黑色血迹，还散落着三四颗手枪弹壳，烟灰缸里的灰烬已经被清理干净。古正文坐在谢仲豪的写字台前，认真翻看着那本《雅舍小品》，旁边还放着家和死魂灵。于萧南汇报道：“
2: 组长，有两个弟兄被谢仲豪打死了，家里还没通知，还是按老规矩办。”
3: 他们老婆孩子都过来了吧？
2: 啊，都在台北。
3: 老规矩付不起了，一家50斤大米，10斤黄豆。
2: 明白。是不是太少了点？
3: 全保密局10000多人，现在能按月领薪水的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还是抓匪谍吧，抓到匪谍就有奖金了。
0: 屋内突然一黑，窗外也没了亮光。
2: 妈的，又停电了。
0: 一根火柴划出光亮，映出2张险恶的脸。古正文在烛光中看着那本雅舍小品，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3: 密码本应该就是这本雅舍小品。
2: 你连这都能看出来？
0: 古正文把3本书并在一起，从侧面看，家和死魂灵都泛着黄色，明显雅舍小品的书页要白净得多。就说
3: 这2本书阅读的痕迹很明显，里面全都是折角、笔记和水字。谢仲豪怕是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这雅舍小品呢，干净整洁，没有一丝破损，像是被悉心保护起来的翻译工具。当然了，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0: 他说着举起了家和死魂灵，接着说，
3: 巴金和果戈里的书是共党喜欢的读物，尤其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我可不相信喜欢梁实秋的人会有魄力从这个窗户跳下去，所以这本雅舍小品必定另有他用。
2: 啊，还是组长懂得多，送到机要组。
3: 看看有没有密钥 能让江一英族长溢出点东西来。
0: 古正文和于萧南钻进道奇车，远远地看着与平常无异的谢仲豪家。古正文看了一眼手表，
3: 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了。
1: 那就等明天，不信那鱼不上钩。
3: 刘康福那边派人盯着了吗？对方不来谢仲豪这儿，就得去找刘康福。
1: 放心吧，组长，一直有人盯着呢。
0: 保密局给吴石重新换了的那辆别克轿车停在了草山行馆石器拱门前，一个穿中山装的秘书已经在门口等候。吴石身着军装从车上下来，戴上帽子，整理了一下军装，随秘书走进了官邸，来到了餐厅。除了蒋经国，周志柔也在，二人正在喝茶，没有上桌，显然是在等人。蒋经国见吴石来了，赶紧起身相迎。
2: 吴次长，周志柔说，就等您了，学长。
0: 吴石谦逊地说，
2: 诸位，总长，来来来，快请坐。
0: 蒋经国颇为热情。宽敞的餐厅只有三人，吴石和周志柔坐在蒋经国两侧，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佛跳墙、鸡汤川海棒、荔枝肉，还有醉糟鸡等福州特色菜。蒋经国说，
3: 金门的战略部署，您和周总长都辛苦了，
2: 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日。
3: 哎呀，这桌菜是我让厨师专门做的福州菜，
2: 聊表慰问。
1: 诸位客气了，
3: 再精密的军事部署也是参谋部的整体功劳，更有周总长的高瞻远瞩，我做些分内之事而已。哎呀，您总是这么谦虚。其实今天请您来，除了慰问，还有歉意。
0: 蒋经国说着，亲自给吴石倒了杯茶。
3: 哎呀，这台大医院的事情，我听周总长说了，您是父亲钦点的次长，保密局下面侦防组的一个小组长敢对您开枪，甚至怀疑您与匪谍有关，真的是荒谬至极。毛局长一定要当面向您道歉。
2: 哎呀，要不是那毛奇武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
3: 这保密局任务紧急，我能理解，但确实不能像疯狗一样。如今保密局早已经被国防部裁撤编制，特务工作又交由主委全权负责，我担心万一保密局闹出什么差池，恐会牵连主委。
2: 哎，我个人是小，若是含了一众像吴次长这样为党国殚精竭虑之事的心，那才是大患。只要您一句话，我立马严办古正文，严惩保密局。
3: 诸位已亲自过问，为我主持公道，我已经很感激了。至于要严办古组长或者保密局，我想也没那个必要吧。如今省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也可以理解。哎呀，其实大家都是一心为了党国，只是在其位谋其政罢了。
2: 哎呀，学长，你也太大度了。
0: 蒋经国也笑了，
3: 哈哈哈哈，您的海量与眼界，经国佩服。哎呀，父亲常教导我，对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当以子侄之礼相待。哎，您尝一尝这鸡汤螺片，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吴石尝了一口鸡汤螺片，
1: 嗯，有家乡的味道。
3: 啊，那我以茶代酒，
1: 敬二位将军。茶杯齐碰，三人脸上都带着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石起身说道：
0: 今日多谢诸位款待，就不多叨扰了。
1: 周志柔也起身说：
4: 我跟学长一起走。
3: 周总长，您先请留步，我还有些工作上的事要向您讨教一二。
0: 啊，好，那我等一下再走。
3: 那诸位总长，我就先告辞了。
1: 蒋经国和周志柔目送吴石走了出去。
5: 最后天气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明天。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颧骨操，把车停好，双手轻轻握拳，拇指包在四指间，嘴巴轻轻张开，在颧骨处打圈，顺时针，哇哦，1、2、3、4，2、2、3、4，再来逆时针，3、2、3、4，4、2、3、4，反复按摩，就是这样。双手握拳1、2，嘴巴张开2、2，按摩颧骨3、2，慢慢打圈4、2，反复重复动作，就一手形态，按摩颧骨操，瘦脸很有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汽车红灯操。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为大家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正好是五月份嘛，这个听友啊说能不能聊一聊跟这个
2: 女性
1: 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哎，我们聊完了之后呢，哎，大家反响还不错，但是呢，男同胞呢就说。哎，能不能啊邀请苏老师来聊一聊男性健康的一些个话题呢？
2: 是，
1: 未尝不可，
2: 对，
1: 是吧？
2: 不可偏废，
1: 对，确实有女性就有男性，
2: 对，
1: 女性有女性的一些个特点，就是生理特点，都不太一样
2: 啊，包括还有不同的时期，
1: 对，
2: 对吧？比如说怀孕呐、啊，
1: 是，
2: 然后这个坐月子呀、哺乳期呀，这些其实还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男生啊有很多
2: 也有难言之隐、
1: 哎，也有
2: 一些个难言之隐
1: 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请教苏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男同胞也聊一聊，这个男性的一些个话题、
2: 嗯，
1: 因为刚才你看苏老师讲了这个难言之隐，有好多的这个广告咱们就看得见啊，这个把这个难变成了这个男生的这个难啊，男士的难，
2: 对，
1: 很多的人就感觉很难张嘴、很难开口。作为一个就是健康科普节目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从这个大家的健康的角度啊、这个尽可能的为大家去这个想一些共性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个性的问题、个体差异，还劝您去线下就诊。
2: 是是是、
1: 啊，不代表所有人。所以呢，在临床上、在医学上、在健康科普上，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吧？
2: 是，
1: 很多的问题不用不好意思。所以说，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叫肾虚。
2: 说肾虚大家谁也不承认，但是说补肾大家谁都喜欢，是吧？一到餐厅去，是吧？然后呢这个各种黑颜色的东西、然后各种动物身上的东西、然后呢各种什么枸杞呀、什么这些东西，就大家啊都点呗，山药，是吧？这些大家都点，都说这个东西补肾，大家觉得好呗。
1: 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两个字肾虚是不是已经被过度使用的一个概念？
2: 肾虚呢，其实呢它现在来看呢，我们说它有医学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含义，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在社会传播学当中的一些含义，是吧？那么我们肾虚呢，这个在如果在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确实呢属于是肾系疾病，那么呢它是因为肾嘛，它是主生殖、主二便，然后呢它也主我们一身之气，

0: 啊，同时它也是先天之本，跟我们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啊都有关系。而且呢，肾也主生殖，所以来讲呢，这个肾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肾虚呢，一定是首先有一个症状啊，或者有一个主诉，然后呢，大家呢通过中医的理法方药的这样的一个辨别。然后呢，给你诊断哦，你这个问题是跟肾有关系，然后呢，它在有关系当中呢，又是和虚弱有关啊。我们说精气不足是虚症，是吧？那也就是说，有问题，但是呢，同时它又是由于呢不足所引起的这类问题呢，就把它称之为呢肾虚。肾虚是一个疾病的分类，
1: 不是病名。
0: 对，不是病名。现在咱们好多大家开玩笑嘛，说啊，你是不是肾虚？你们两口子吵架也说你是肾虚，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这人精力不济也说你肾虚，
1: 也肾虚 啊。
0: 然后呢，你考试没考好也说你是肾虚，好像把肾虚当成了一个
1: 借口，
0: 一个代名词。
1: 是
0: 你各种机能的衰退呀、啊，各种的这个欲望不足啊，或者这种干劲不足啊，冲劲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事业不顺利啊，就都称之为了肾虚，是吧？其实这个来讲，肾虚不是一个病名。啊，那么我们说啊，对，一个分类，一个分类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呢，就是尤其咱们中国人嘛，说话呢喜欢就是。

0: 是吧？
1: 你看，
0: 啊，比如说男科的很多疾病，是吧？那么可能影响生殖，那么影响这个夫妻生活啊，最后呢都给它称之为了肾虚啊。那么肾虚呢，大家就能接受，是吧？然后你去看病，问啊大夫怎么说？那大夫呢说我肾虚啊，这事儿就完了，就不会再追问了。你怎么个肾虚？
1: 哎，是，
0: 好像也不会再问了，是吧？
1: 是，
0: 但是就
1: 死磕白咧非要问
0: 啊，对你化验单我看看，你病历我看看
1: 是没那样的
0: 啊，一般就说肾虚就点到为止了。
1: 那倒
0: 所以
1: 是
0: 呢，就是一个是我们医学当中的严格的啊学术上的一个概念，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在传播学啊，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说法的一个肾虚啊。
1: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想的话，这个一开始这个虚，咱们就知道有阴虚、阳虚，是吧？
0: 其
1: 这里
0: 实
1: 不也分吗？
0: 啊，其实虚是很多种啊。如果
1: 啊，
0: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说呢，肾阴虚、肾阳虚，还有肾精不足、肾阴阳两虚、肾气虚啊，都
1: 哟，这
0: 可
1: 可
0: 以。
1: 多了，
0: 同时呢，它之间还有间杂与转化啊。那么肾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阴损及阳，可不可以变成肾阳虚？也可以，是可以的。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肾阴虚，阴虚不是说都是有热的。很多人一说我自己现在就什么盗汗呐、或者怎么心烦呐、这些，就说我是肾阴虚。其实我说不是，我说你这有可能是有热，而和真的单纯的肾阴虚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
0: 所以
1: 儿，
0: 说有的人他是单纯的就是肾阴虚，有的人他还有假有热，就变成了阴虚生热。阴虚不是一定生热。但是有的人就把看见热，他就归结为就是阴虚了啊。这个其实它治疗方法是不一样，而且它是可以转化的，而且是可以相互兼夹的。比如说肾阴虚的人，举例的话，肾阴虚的人可不可以肝也虚？可不可以他脾胃也虚？可不可以肾阴虚的同时还假有湿热？
1: 都有可能是
0: 都
1: 吧？
0: 有可能。所以它一排列组合以后，就是很多很多情况就很复杂了，不是这么简单。
1: 虽然就两个字，但是这里面学问还挺大。
0: 就是我们医学当中其实分的是挺清楚的
1: 对，
0: 啊，但现在一说就传概念啊、外延呢、就已经就是
1: 对对对，
0: 不是很清晰了。
1: 对，因为这是两个字啊，虚字说了，肾咱们再来说一说，就这两个字，你看还挺能聊的。肾在中医当中可不是咱们西医，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不是解剖学里那个两个肾啊，肾脏的肾。这个肾，咱们中医的视角之下，它是什么呢？
0: 中医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肾呐、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理机能其中呢，咱们不是把它分成了五个部分嘛，就是金木水火土嘛，五行嘛，
1: 五行
0: 就是其中的水。
1: 哦，
0: 它等于是我们认知人体的时候呢，或者认知大自然的时候，认为它是有五个元素，它就是其中的五分之一
1: 金木水火土嘛，
0: 啊，其实就是五分之一，这个就是肾。大家没有也没有必要非得分哪是肾是吧？解剖的可以找到两个肾，但也有的患者他是三个肾的，也有的患者他就一个肾的，还有的患者是多囊肾，有的患者是马蹄肾，他那个肾就奇奇怪怪的，但是人家各种生理机能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肾移植的患者两个肾都坏了，他就移植了一个，但人家一样可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说的这个肾，不是咱们说解剖学上的这个泌尿器官，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点内分泌的作用。比如说它里面有促红素，可以让我们不贫血啊。它有个肾上腺，它可能调节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是吧？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肾。那么，但是它主要是一个泌尿器官，它主要是负责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就是排泄跟这个肾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医里面的肾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说肾，咱们从头到脚说啊，那么肾。它其华在发，头发跟肾有关系，须发早白、脱发、斑秃、普秃，甚至说是这个发际线变成过去是发际线后移，变成 M 型，这些来讲都可能跟肾有关系。那么肾司呼吸，
1: 跟呼吸也有关系。
0: 哎，所以很多朋友经常的老慢支啊、咳嗽痰喘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这也跟肾有关系。肾
1: 有
0: 不
1: 关
0: 纳气。那么此外呢，比如说我们说肾开窍于耳，耳鸣、耳聋、听力的低下、耳背，这些也和肾有
1: 啊，这都有关系。
0: 啊，这个跟肾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我们中医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肾为胃之官"。有的朋友，比如说经常的泛酸啊，那么经常的这个打饱嗝，或者有的是不消化、腹胀，也有可能是肾虚啊。那么肾司二便是吧？尿频、尿急、大便溏泻，或者说是大便干结、秘结、推动无力，这些也都有可能是肾虚。或者有的人是遗尿，小孩比如睡着觉的时候。

0: 尿床了。
1: 哦，
0: 或者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尤其男性朋友，
1: 嗯、
0: 他会有这个尿失禁、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啊，尿频就等不到卫生间了，这个就尿了，就尿裤子了。
1: 嗯、
0: 而咱女同志也会有啊，女同志尿失禁的更多，因为她有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也会出现这个，这个是肾四二便、
1: 嗯。
0: 那么肾主生殖，咱们说这个正常的这个啊房事，或者说我们这个生育。啊，那么跟肾精的强弱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那么我们再说肾主骨骼骨折，比如说不容易愈合，孩子不长个儿，佝偻病，鸡胸，是吧？有的一些老年一点的朋友，那个长骨刺啊，是吧？然后呢，早上起来是脚一踩地啊、哦，特别的疼，有这个跟腱、脚后跟疼，认为说那是个筋膜炎或者有骨刺，这些肾主骨也有关系。
1: 哦，都有关系
0: 啊，
1: 全身都有
0: 关系。而且咱们说肾它是主人的生长发育，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孩子是吧，他刚出生以后呢，他这个不长牙，那么呢他可能呢这个不会说话，小孩发育迟缓，五迟五软，这些来讲也和肾有关系，
1: 也和肾有关系
0: 啊。人们想要长寿也要补肾啊，所以说肾是从头到脚都在管啊，所以这个肾虚呢就是特别的复杂。我记得我们有的患者来了，比如他看这个脱发或者看这个掉头发什么这些，你说他肾虚，他就跟你说我不肾虚，他意思是他的房事没有问题，他说他房事没有问题，
1: 狭隘了
0: 啊。他我说不是啊，我说你脱发这个是肾虚啊。
1: 嗯，
0: 那他有的，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能说我肾虚是吧，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而我们说的是你肾其华在发的这个，在头发上这个问题。我们两个等于说的不是一个事情，但是呢都提到了肾，都说的是肾的一个片段啊，它的功能之一啊。但是大家谁也不想听自己肾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肾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1: 你看啊，这是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光这两个字肾虚这两个字来讲就讲了很大的一个篇章。
0: 对，一个是首先来讲是虚郁，再一个来讲你这个事要跟肾有关系，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是医学里面的概念，一个是生活当中的。
1: 这个在诊室当中想问问苏老师，就是男性朋友一般去您那边大家的这个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
0: 其实是很多的啊，当然找我看的更多的可能男性的跟肾虚有关系的可能还都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
1: 泌尿生殖
0: 啊一个呢就是这个生育的问题，是吧？一类呢就是这个房事的这个问题。房事的问题当中呢，有的是功能不强，有的是功能太强，啊，这个两个极端嘛。再一个来讲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泌尿生殖的问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炎啊，这些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这些来讲呢，都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肾或者跟这个肾虚有关系。其实肾不是没有实证，但是呢，现在大家都说的叫肾虚，没有人说叫肾实，或者叫肾火，很少。
1: 都叫，
0: 因为古代的时候，人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证。认为呢，肾是要天天要收敛，要天天要汇聚精气的，所以它永远没有填饱的那一天，所以就叫肾无实证。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看，你但凡有虚就一定会有实证。
1: 嗯，还真是，
0: 是吧？因为举例子说，肾当中呢，它的这个相火太旺了，这些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来的，也是一个实证。再一个，肾经有湿热或者是有这个血瘀都是实证。
1: 你看啊，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就想到了跟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大家首先第一个感觉啊，第一个印象，包括咱们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久坐，都说久坐对男性特别的不友好。就咱们从这个场景出发哈，尤其是咱们还有条件，就是司机朋友们可能去上厕所都没有条件，是吧？非常的辛苦，啊，在路途当中，所以司机朋友们这个男性的问题最多的，我能想到的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除此之外，就是苏老师，您看还有哪些可能造成的
0: 啊？其实来讲呢，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呢，它是所有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单纯是司机朋友，
1: 对，
0: 是吧？那么但是司机朋友呢，他是由于这个久坐成了一个他的一个符号嘛，啊，所以说他就显得尤为的突出。那么这个久坐它呢，主要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对会阴 对整个的这个腰底部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的呢就是这种淤血的状态啊，就是血液循环变差，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变差以后呢，它整个的盆腔里面都是在一个充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盆底的肌肉啊，对我们的这个外生殖系统，以及呢对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尤其是像是前列腺呐这些地方呢，它会造成一个压力，压力日久，你说今天我就坐，比如说坐飞机，我坐一长途飞机是吧，我坐了8个小时，我坐10几个小时，这个一次也不能就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天天开车，天天开车，
1: 日积月累
0: 啊，我开10年了，我开20年车了，这个时候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淤血，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无菌性的炎症呢，比如说前列腺炎，表现出来可能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甚至说有血尿啊，以及呢可能会有这种外阴的这样的小腹部的腰底部的一个坠胀疼痛啊，这些来讲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排尿的时候可能刚提上裤子是吧，男同志啊，刚提上裤子可能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尿又漏出来了，或者说有的是感觉就是哎刚提上一会儿又要尿，就感觉两次排尿中间的间隔变得很短，啊，这些来讲呢都是一个前列腺炎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它往往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充血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一的。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呢我们盆底这些长期处于一个呢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对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啊一些男性器官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挤压，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夫妻生活啊，它长期处在一个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内皮有一定的慢性的刺激，啊，会影响男性的这个勃起的功能，啊，会影响这个功能。此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长期的这个久坐或者生活不是很规律，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肥胖以后呢可能就会出现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呢都还是会作用在我们这个血管内皮上啊，这样来讲呢会导致呢大家这个勃起功能的一个障碍。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局部的问题啊，我们说大家如果久坐、久骑、久坐，然后呢没有及时的这个通风啊，比如说这个降温，那么对皮肤也是一个影响啊，比如说会引发呢这个肛周的湿疹啊，阴囊的湿疹、潮湿、瘙痒啊。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这个没有做这个包皮的手术，是吧？这样来讲可能会引起这个包皮龟头炎，这些来讲呢也都是可以说在司机朋友当中啊比较常见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它不透气嘛，
1: 对，
0: 不透气容易出现骨癣。骨癣是真菌的感染，
1: 骨癣
0: 啊，骨癣是真菌的感染，它是需要去用这个抗真菌的药去治疗的。
1: 骨是那个大腿的那个骨
0: 啊，就是肱骨之臣的骨 啊，就是这个骨，就是骨漂的骨。
1: 哦，原来这个司机朋友们有可能就是男性朋友们啊，有这么多的这个风险啊，当然女司机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对应的风险。
0: 那女司机一样也会盆底充血，
1: 是，
0: 她也会有她相应的一些就是女性特有器官的一些病症。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讲的这个内容。
0: 对，前列腺的问题其实是一大类问题，
1: 是跟它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它的特殊性，是吧？
0: 对，
1: 咱们这样先稍事休息，回来跟苏老师啊就前列腺的问题咱们再好好来聊一聊。
0: 好的。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的晒太阳。 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有请苏全新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男性健康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咱们就肾虚这两个字啊来延展开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学问挺大的，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在这个朋友之间啊，这个总是在互相的这个逗的这个事儿耍贫嘴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肾虚，不是那回事儿、啊。
2: 就咱们说的挤兑人嘛。
1: 哎，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学问真。

0: 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
1: 对，
0: 苏老师给我们来从解剖学上来讲一讲这个前列腺
1: 啊，就是它承接着膀胱的出口，所以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是关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是吧？那么它的大小呢，其实呢就是应该像粒子一样大。
0: 哦，不大呀，
1: 它的大小其实很小啊，我们在 B 超上看大概就是432的一个结构，就横着大概不要超过4厘米，然后呢这个上下呢不要超过3厘米，前后不要超过2厘米，它是紧密的包绕住了尿道。所以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也好，还是说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这个时候它会对我们的尿道造成一定的压迫。有的一些朋友他做 B 超的时候看着这个前列腺大小本身并不大，但是呢他的这个排尿的这个症状呢特别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尿不尽啊，或者是排尿费力啊，这些特别的明显，这个时候有可能它是前列腺向内生长，就是朝着这个里面挤，
0: 像关卡里面
1: 啊，像关卡里面，然后这个增生或者是发炎往里面肿胀，这个时候它反而更压迫尿道。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前列腺虽然是看着是增大了，但是它是朝外长，这里面没造成实际的压迫，
0: 那就没有事，
1: 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拿着一个体检报告来看，说呀大夫，我这个前列腺，你看人家报告我这前列腺大，人报告我这前列腺增大或者是增生，你看我这要不要治。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我说你现在没症，有没有症状，你有症状就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管，可以关注，就是定期的体检就行。如果出现症状呢，就赶紧来处理，哎就可以了。所以来讲呢，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前列腺呢，它的这个中间还有呢这个射精管的通过。咱们平时又说输精管，还有这个射精管的通过，它后面是精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波及到精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这个射精过快呀，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不射精啊，就是跟过快是相反的嘛，相反的嘛，就是它这个反应没有那么敏感，是吧？这个情况也会出现。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这个血精的问题，就是这个精液当中会带有血丝这些来讲呢也都是这个它的一个影响。
0: 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解剖结构像是一个前列腺包裹住
1: 它，其实是一个纽带一个纽带，很多东西都要从它这通过，可以说它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
0: 有点像咱们那个收费站高速路口的这个收费站，
1: 对，它就像一个海峡一样，是吧？它这控制了很多的这个物质的交换呢，这样一个出出进进的这些它要掌控，所以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后面就塞车了可能前面没有，前面空空的，但后面呢就再塞住了前面是绿的，后面就变成红的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它是前列腺呢也相对来讲呢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很多变化呢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平时前列腺可能不太好，喝了酒以后，吃了辣椒以后，它的这个代谢产物呢经过排尿这个系统，这个时候对它也是一个刺激，刺激之后它可能也会闹脾气，它也跟着发炎，或者它也跟着就觉得有这个你吃进去的是辣的，你把它排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热辣辣的，火辣辣的，你排尿的时候也不舒服，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大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发烧感冒这个嗓子疼，这个时候呢前列腺也会跟着也会感冒，它也会充血，
0: 它跟着一起
1: 它也会充血，有的时候感冒。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我接诊过的急性前列腺炎很多患者都是刚开始他有感冒的表现，后来呢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他可能这个咱们说感冒的时候是嗓子疼嘛，这个感冒嗓子疼，这些细菌也好，它从扁桃体这个位置，咱们嗓子这个位置，它就进了身体的血液里面。它到血液里面以后呢，由于咱们说久坐嘛，这盆腔里面它是血液循环是慢的状态，所以它很有可能就会停留在前列腺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前列腺的脓肿，前列腺急性的发炎这个时候也有。当然来讲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嘛，所以这个情况就慢慢的在减少所以这个前列腺呢是一个比较娇气的那么此外呢我们说精神紧张受寒这些都会加重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吧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前列腺不好的患者，他甚至说听到了水声他都受不了，
0: 这有一定
1: 听到了水声他就想立马就想去，这个就是从

0: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认为叫同气相求，肾是属水的嘛。他听到了这个水的声音以后，他就相应的就跟这个前列腺产生了一个共振吧，同频了，
1: 对，
0: 那就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0: 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不太好解释。
1: 对对
0: 不太好解释。
1: 对，
0: 就像触景生情
1: 哎，
0: 一样，是吧？小孩把着要撒尿的时候，就得吹个口哨，
1: 必须
0: 啊，就吹个口哨一样。
1: 啊，当然了，这应该是非条件反射了。那就是刚才在节目的前面，苏老师提过的，就是老年人，比方说，这个老年男性，他有的时候会有尿失禁。跟前列腺也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从生理的解剖结构上，我们知道，就是它像是一个高速路的这个匝道口，就是它的收费站一样，包绕着这些个我们的这个管道。如果是前列腺炎的话，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会使其没有一个约束的作用吗？所以它会尿失禁吗？
0: 尿失禁的因素呢很多啊，尿失禁的因素很多。那么呢，这个主要呢还是和这个肌肉的收缩有关系啊，肌肉收缩有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是和膀胱有关系，有的时候呢是和这个有的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控制尿道的这些肌肉有
1: 肌
0: 关。
1: 肉
0: 它
1: 群
0: 有
1: 的
0: 的
1: 关
0: 时候
1: 系。
0: 这个肌肉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以后呢，它不能及时的收放。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它就是和除了肌肉以外呢，就是直接的，就是和神经有关系，
1: 神经类的
0: 和神经有关系。
1: 哦，你看，神经也是一个调节它的这个电线。
0: 对，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那就是还有一些个我们的一些误区吧。当然一开始咱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肾虚，对应的就是补肾了。补肾，大家总觉得你看我补一补，终究是没有坏处吗？这补肾是不是越补越好呢？
0: 刚才咱们给大家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嘛，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症"，
1: 对。
0: 所以基于"肾无实症"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大家就喜欢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一系列的疾病，或者说在养生保健的时候喜欢用补肾的方法啊，这个是它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并不是说空穴来风，或者说是这个无中生有，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来讲呢，我们说补肾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并不是你所有吃进去的补肾的东西，它只补肾，别的地方都不补。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想吃这个想吃那个，觉得补肾，但是吃完以后他可能会上火，是吧？有的人吃羊肉，认为是羊肉上火。是有人说吃大葱补肾，或者吃这个补肾，吃那个补肾。他最后吃完了以后，发现肾补没补起来，不知道但是反正上火了，
1: 上火
0: 口
1: 了，
0: 是生疮啦，大便秘结了，或者睡不好觉了，或者是脸上长痘了，皮肤出油了，是吧？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说想补肾，但是呢，可能方法不是太得当，或者是做得有点过了所出现的弊端。
1: 所以你看，这里面还不是一味的去盲目的去补，补也不是一个无底洞，是吧？
0: 补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个目的吧，但是呢，就是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
1: 方法
0: 而
1: 很
0: 且呢
1: 多，
0: 手段也有很多，所以大家呢并不是说非要选择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方法。举例的时候，就像咱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开源，有的时候需要的是节流，是吧？那么我们说有的是节流了，就是补，就是节流也是省钱。
1: 对，
0: 那你多赚钱
1: 开源和节
0: 也
1: 流嘛，
0: 是存钱，
1: 两个
0: 是
1: 角
0: 吧？
1: 度。
0: 所以来讲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呢这个性别呀，根据年龄啊，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消耗来决定用什么方法。那比如小朋友，小朋友就没有什么必要补肾吧，他只要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护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就是需要补一补，因为呢，他这个年老力衰。他可能呢，就是说在这方面会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肾精啊、肾气啊这方面会弱一些。那比如说中年那些朋友，那他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一个时间，那他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亏虚啊、虚损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相应的方法来对他进行调节。
1: 你看，说到这个相应的方法来调节啊，就不得不说啊，这个咱们平时在饮食上面，对于男性的朋友来讲
0: 什么都寄希望于吃，是吧？
1: 对，吃点什么对男性会有一些这个好处呢？你看，我就听说过，这网络上啊总在说这吃番茄对男性的前列腺好，是吧？苏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
0: 听过，包括吃南瓜籽儿，
1: 南瓜籽啊，
0: 是吧？南瓜籽儿说是对这个前列腺好。番茄呢，它现在来看呢，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番茄红素，是吧？这个现在来看呢，保健品里面用的很多，
1: 也
0: 但是
1: 有，
0: 在医疗当中呢，却没有 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
1: 哦，
0: 啊，是吧？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那么其他的呢，像是说是这个其他像南瓜籽啊这些来讲呢，也不是说是大家一致的认为它就是有这样好的一个保健以及预防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嗯，它往往停留在一个宣传层面。嗯，
1: 那咱们来点，就是从您的中医视角上来讲，咱们平时大家吃点什么会好一点？
0: 如果是从补肾的角度啊，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这个肾系的疾病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补是我们的一个一个方法吧，是吧？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呢，其实可以吃一些鸽子蛋。
1: 鸽子蛋
0: 啊，鸽子蛋。那么鸽子呢，首先这个动物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呢，它是一个阳气比较全啊，阳气比较足的这样的一个活禽啊，这样的一个禽类。那么它的这个卵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补肾填精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腰膝酸软呐、或者说这个须发早白呀、记忆力减退、耳鸣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发现这个指标数据不是很理想，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鸽子蛋和我们说这个杜仲。
1: 杜仲、
0: 杜仲是我们一个中药材啊，但是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吧，它比较平和，然后把它一起呢来这个煮制，一起煮，其实就是怎么煮呢？就是像煮鸡蛋一样，把这个鹌鹑蛋煮熟，只不过是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杜仲。
1: 哦，
0: 啊，比如说加20克左右就可以。然后呢，大家呢愿意喝汤，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可以喝。啊，如果说哎呀，我哎不想喝，我觉得这个。这个鸽子蛋外边皮儿，我觉得是不干净或者怎么着的，不喝也可以，就直接吃这个鸽子蛋剥出来的这个蛋啊就行了啊，一天吃两个，也不要吃太多，好像你吃太少也没有用，一天吃两个，每天早上起来吃两个，吃两个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我有一个患者，他们都是年龄很大了备孕，女同志卵巢功能也不是很好，男同志年龄就更大啊，这个50来岁了啊，要一胎，要一胎。他们除了呢就是开药吃以外，调理以外呢，就是我建议他们用这个鸽子蛋。等后来他们这个孩子都出生了，他们来感谢我的这个时候就说啊，苏大夫，你知道我们吃了多少个鸽子蛋吗？我说不知道。他因为他有购买记录，他前前后他加起来一块算了一下，他吃了520个鸽子蛋。
1: 这还是记得还挺清晰的。
0: 对，他有购买记录嘛。他购买记录，这一个里面，比如说20个，还是30个，还是多少个？他吃了520个鸽子蛋。我说你这也不错，520也挺好的。
1: 有寓意、
0: 对，也挺好的。
1: 这个鸽子蛋跟咱们说的鹌鹑蛋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它首先来讲品种不一样
1: 啊、品种不一样。
0: 这个鹌鹑蛋咱们都知道，它煮出来有的是白颜色的
1: 啊，对，
0: 它就像小号鸡蛋，
1: 哦，
0: 对吧？但是鸽子蛋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呢，就会发现呢，这个鸽子蛋它里面是一个胶冻状的，它里面是有点透明的，这个它的这个蛋白呢是透明的，不是说像
1: 白色的
0: 白颜色的这种固态的蛋白质凝固的这种，
1: 哦，不是那种
0: 啊，它是个透明的啊，它的这个功效呢，是不大一样的，不大一样的，
1: 还真是有区别的，
0: 对，能够有区别。
1: 往往我们可能会以为就是鹌鹑蛋啊，不是一回事，
0: 大小也不一样，鸽子蛋稍微大一点。
1: 这是这个鸽子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建议？
0: 其他的呢，就是比较平和的呢，其实就是像是山药，健脾益肾的作用，对于大便溏泻是吧？然后呢，经常呢这个比如说咳嗽痰喘，这些朋友来讲呢比较适合。就是它可以健脾补肾，可以止泻，然后呢可以纳气平喘，这个是山药的作用。那么对于比如说肾虚同时呢又有这个精力不济、记忆力变差，或者说是这个失眠这些的朋友，可以用莲子。
1: 莲子，
0: 哎，莲子带芯的也可以，不带芯的也可以，是吧？带皮的也可以，不带皮的也可以。那么莲子呢，它是具有这个固肾收敛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比如说一些朋友呢，他是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心烦呐、睡不好觉啊，同时可能有这个遗精啊、滑精啊这些问题的话呢，是可以使用莲子。莲子呢，也可以配合我们常说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芡实，一起来煮粥啊，或者直接煲汤啊，或者做甜品来服用都可以。它两个的功效呢比较相似，往往呢一同使用。
1: 这个莲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总提到过，
0: 对，莲子芡实，而且最近是不是芡实也快上市了呀？
1: 它是个季节性的一个
0: 它现在都有干品嘛，但也有鲜品嘛， 啊，所以说这个尤其在南方吧，这些东西就很多，而且有的时候就家里水塘门口就有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呢服用起来呢比较方便。
1: 它这个是咱们讲的这个饮食啊，
0: 嗯，
1: 吃上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呀，就是饮酒。饮酒其实对于男性的、
0: 饮酒不补肾吧。
1: 步步肾，但是哎，你看这里面就有非常有意思一点，
0: 药酒是吧？
1: 对，很多人这个就是讲我泡点这个，泡点那个药酒，但是本身酒精对于男性的功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哎，这个来讲就是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就是脱离了剂量谈毒性，
1: 对
0: 啊，或者脱离了剂量谈功效，都是。就是不科学的吧，
1: 不负责任的、
0: 不负责任的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药酒，药酒有很多配方，包括咱们现在市面上卖的有很多的药酒，这个药酒那个药酒，也有的是药，也有的呢就是酒，是吧，就是酒。他们现在来看呢，我有朋友是这个叫做酒业协会的，他们说现在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陆酒它的这个销量呢是大增。这个露酒其实就是那个甘露的露啊，就露水的露，就是露酒。露酒其中就包括了药酒啊，药酒其实就是包括在这个露酒当中。
1: 甘露
0: 啊，对它这个来看呢，应该是现在销量的就增加，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1: 对
0: 啊，保健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大家就会选择这个露酒，就是这些药酒。那么这个药酒呢，就是说少量的服用，它确实是有舒筋活血呀，然后呢这个滋补肝肾呐、然后呢这个强筋壮骨啊、这些作用啊，这个是根据它的配方，但是一般做药酒的这些配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但是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说开车不饮酒，
1: 对
0: 啊，开车不饮酒是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来讲呢，如果身体里面湿热很重，火热很重，或者有明显的这个酒精的不耐受或者禁忌的这种情况，比如肝不好，是吧，比如肝不好或者酒精过敏啊，这些来讲就禁止服用了，
1: 就别喝这个药，
0: 别喝了是吧。再一个来讲呢，如果是大家对药酒当中某些成分存疑，或者认为这个成分不适合添加药酒当中，这个时候大家呢也就不要喝，而且更是建议大家不能自行泡药酒
1: 啊。
0: 这个里面主要说的就是不能自己泡药酒，我们看到泡药酒出事儿的是比比皆是，
1: 真的是
0: 啊，新闻很多的，然后他们一说就说是中药有毒，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是吧，其实跟中药有毒没关系，是你自己用错了或者用法不对，
1: 对，
0: 是吧。有的还，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把一条蛇泡药酒，
1: 哎呀，
0: 结果过了好多年那个蛇还活着
1: 啊，
0: 然后说还把那个人咬伤了，
1: 哎呦呦呦
0: 啊，我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
1: 太危险了。
0: 有的咱们我现在看有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就会说嘛，用蜜蜂，一个活的这个蜜蜂啊，类似
1: 泡酒里 啊
0: 直接泡药酒里，然后呢说这个很好，说这个可以壮阳啊，可以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也不理解，我说这个蜜蜂在里面有什么作用。我们中医过去用蚕蛾泡酒，
1: 蚕蛾、
0: 雄蚕蛾啊，雄蚕蛾泡酒确实认为它是补肾的，但是蜜蜂泡酒我倒没听说过。
1: 但这个蚕蛾泡酒自己也别动手啊，不要自行动手泡。
0: 这个还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情嘛，
1: 对对对，
0: 是吧？因为这个蚕蛾不属于药食同源嘛，所以大家就最好自己不要自己弄了。
1: 对对，就这里边还有一些个这个炮制的一些问题，
0: 主要是找到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蚕蛾？
1: 是，还真的，
0: 是不是蚕，还是一个破烂蛾子？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说。
1: 不好说，所以这个再次劝诫大家，就是开车肯定是不能饮酒啊。
0: 对，这个刚才呢，其实咱们主要说的都是跟前列腺有关。
1: 对，
0: 因为男性呢，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呢是比较的这个复杂，跟体力是吧，跟心情
1: 都有关系，
0: 跟境遇，跟这个双方的感情，都有关系。所以来讲呢，就是大家的调理呢，应该也是一个多维度的，而且大家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尤其男性吧，他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一直伴随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晚末期吧，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大家呢，如何呢，这个持续的补肾， 是吧，持续的把这个功能延缓它的衰老，延缓它的下降，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我们很多朋友共同追求的一个事情。
1: 对，这是一个，这叫什么，细水长流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不能一蹴而就啊，
0: 是
1: 这个东西不能急功近利啊。
0: 所以呢，这个补肾的话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说千百年来，
1: 没错
0: 啊，中医里面一个特别擅长

0: 然后也讨论了很多年，也实践也用了很多年，也让很多人受益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大家呢关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以后咱们多讲一讲。
1: 对
0: 啊，多讲一讲是吧，孩子怎么补肾，女同志怎么补肾，年轻人怎么补肾，是吧，备孕的怎么补肾，然后呢是有这种中年困惑的，
1: 对
0: 啊，是吧，怎么补肾，就不用晚上出去钓鱼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蚊子也多了，现在啊，好多到了中年喜欢钓鱼。
0: 是，
1: 就这个补肾也不仅是男性朋友的话题，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补肾其实可以治很多病。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头疼有一定的类型也是要补肾的。
1: 哦，这有相关。
0: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啊，就觉得好像补肾都是跟男科、跟泌尿。
1: 啊，不是，
0: 跟生殖有关系。其实补肾是很多病都可以治。
1: 你看我们片面了，狭隘了吧？
0: 哎，是吧？很多病都可以治。
1: 对，
0: 其实老年痴呆，咱们就说的这个
1: 阿尔茨海默病，
0: 阿尔茨海默呀，或者帕金森的这些，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补肾。啊，比如说咱们说要高考的，这个学生，想提高记忆力，或者想提高注意力，或者想多背几个单词，也要补肾。
1: 啊，你看
0: 啊。一个人比如说最近这个受到了一点的挫折，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然后也没有斗志了，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补肾
1: 啊。你看这里面学问就大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啊，这个补肾这话题确实其实可以聊得更多，改天咱们找一期节目请苏老师，甚至很多期节目都来聊一聊这个连续性的话题。
0: 对，补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市面上就是一个是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多，
1: 对，
0: 很乱，
1: 对，
0: 然后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说存在一些误导，
1: 对
0: 啊，或者说一些误区，以及呢一些这个安全的或者不安全的一些产品吧，
1: 对，
0: 一些产品、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呢需要呢咱们帮助大家厘清一下，
1: 厘清一下
0: 啊，厘清一下，
1: 没问题。咱们这个期待后面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收音机是你唯一的说话声。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它是一个信号，你需要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了。试试这样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的路灯和天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孤独可以变成独处，独处可以变成力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铃铃开始响了啊，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你
3: 工作、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的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儿，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啊，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是不是？
4: 房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房哥，房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干的吧，效率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工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4: 对，
3: 接了咱心里舒服。
4: 确实，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3: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4: 啊？
3: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4: 我接了俩。
3: 哟
4: 啊，
3: 你还挺忙。
4: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俩外卖。
3: 我的天
4: 哪，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啊快递啊电话每天接的更多。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3: 对，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4: 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3: 对
4: 啊，
3: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一个是说事儿。
4: 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说什么事儿啊？
3: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4: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4: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朋友电话就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挂，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3: 对，
4: 是感觉是开心的。
3: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4: 对，
3: 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他有的工作他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4: 对，
3: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4: 嗯，尤其是
3: 职场的那种，
4: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
3: 嗯，
4: 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
3: 嗯，
4: 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
3: 嗯，
4: 这没有办法，
3: 对，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
4: 嗯
3: 就快递外卖，
4: 嗯啊、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
3: 嗯，
4: 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
3: 嗯、
4: 这种都还不错。
3: 对，
4: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
3: 嗯、
4: 不要敲门。
3: 嗯嗯。
4: 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在屋里听着这通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3: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4: 真的是认真。
3: 对呀、
4: 啊，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
3: 啊、
4: 对吧？
3: 对啊，
4: 还得拍照呢，拍完照以后、啊、从后台发给我。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嗯嗯，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4: 工作留痕。
3: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4: 对，
3: 嗯，
4: 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
3: 嗯，
4: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3: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4: 最近过得还好吗，黄哥？
3: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好，我没钱。
4: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3: 哎呦，是是是是是。
4: 我就
3: 那我也没钱。
4: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3: 好也没钱。
4: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3: 没空，没钱。
4: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3: 不好，没钱。
4: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3: 嗯、对啊。
4: 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3: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4: 啊，
3: 你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着类似这样的电话，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4: 嗯哦，
3: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4: 没钱没钱没钱，
3: 然后怎么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4: 啊,
3: 啊，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4: 对，
3: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4: 对，
3: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4: 是的、嗯，来实习也没钱也没钱，
3: 确实没钱。
4: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3: 嗯，
4: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
3: 嗯，
4: 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
3: 嗯、哦，
4: 对吧？你、
3: 嗯、
4: 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啊、
3: 嗯！
4: 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3: 嗯、
4: 是吧？
3: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
4: 嗯、
3: 就别说这个，就是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
4: 嗯，
3: 心就开始突突突突跳，
4: 很正常。
3: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4: 嗯、
3: 闯祸了，
4: 嗯，
3: 反正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4: 啊，
3: 不会这样的。
4: 我其实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
3: 嗯，
4: 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3: 微信对，
4: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对，
4: 接通电话以后，
3: 嗯，
4: 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哎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
3: 嗯、
4: 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
3: 嗯，
4: 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3: 对、
4: 啊、
3: 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儿了。
4: 对、
3: 嗯、
4: 就害怕嘛。
3: 对，
4: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3: 哎、
4: 啊、
3: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4-5通电话我都没接。
4: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人。
3: 对，或者那号就是是一陌生的号。
4: 啊，
3: 我就索性就不接。
4: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3: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4: 嗯，
3: 那
4: 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3: 对，
4: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3: 对。
4: 嗯，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
4: 嗯，
3: 刚才此时此刻
4: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外卖啊，快递快递。
3: 真的吗？
4: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4: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6: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7: 甚至可能是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6: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7: 哦，
6: 我会有，
7: 我也有，
6: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7: 清完嗓。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
6: 哦，
7: 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6: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7: 哦，表示我还在是吧？
6: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7: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6: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7: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6: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7: 对，
6: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啊，一会儿什么。

0: 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当去能去演戏了。
1: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0: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1: 对，
0: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1: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0: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1: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这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0: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1: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凡科吗？
0: 对对，就这种吧，又怕显得太生分，
1: 好
0: 像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1: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0: 聊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当那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1: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0: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1: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0: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1: 哎，挺可怕的这个。
0: 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1: 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0: 啊，我在。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张海燕，说是爸爸的，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打包带回自己家。
0: 呀，
1: 你看看，
0: 真幸福，
1: 真幸福。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0: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1: 同事就完了。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帮我解决问题的，就多说两句，帮我帮你点赞。
0: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找到位了没有？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打给别人的。
1: 哎呦，
0: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1: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
0: 哟，
1: 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0: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1: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
0: 哎呦凡尔赛呢，
1: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0: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1: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0: 带托管运输的，
1: 对
0: 吧？
1: 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0: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1: 对，有可能。 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0: 打车了是吗？
1: 对，
0: 嗯，
1: 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0: 哦，你接过这样的？
1: 我接过好几次。
0: 哦，
1: 嗯，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司机说，
0: 嗯，
1: 你怎么说的，
0: 嗯，
1: 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0: 哦，哦，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1: 我接到过几次。
0: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1: 人询问我安不安全，
0: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1: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0: 我比较勇敢，
1: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凡哥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0: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1: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0: 嗯，啊，对，啊，或者让他让你好评，
1: 嗯，
0: 给你返现，
1: 对
0: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1: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0: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1: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0: 对啊，这不暖，
1: 嗯，
0: 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1: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
0: 嗯，
1: 啊，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这，我天哪，一听，哎呦呵，哎呦呵，啊，
0: 这种的是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1: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嗯，
0: 哦，
1: 嗯，
0: 哎，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1: 我也经常接到。
0: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改别人吧。
1: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个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0: 嗯，
1: 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0: 哦，
1: 嗯，
0: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
1: 贷款
0: 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1: 啊？
0: 嗯，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
1: 一查房客的账，就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0: 还需要贷款，
1: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0: 嗯，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1: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哦，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1: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0: 没错，
1: 对
0: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学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0: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 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就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很着急吗？因为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0: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1: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的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0: 是，但是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1: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0: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1: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0: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给他们打电话催一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0: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1: 你没他微信吗？
0: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1: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0: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1: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0: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1: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0: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1: 那你用电脑登录，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0: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1: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0: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1: 活动流程单呢？
0: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1: 相关的费用发票？
0: 手机里。
1: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0: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1: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确实不方便。

0: 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1: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0: 啊，
1: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
0: 对，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0: 真是
1: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纪，他们人家下班就是下班，绝对不会加班的。
0: 对，
1: 你联系不上我，你在哪联系我去？
0: 你硬联系，提前说好了，下班之后咱们今天聚一聚啊，这也是好事儿。
1: 这下班之后不会说必须得群里回收到，什么再打个电话，哎，你给我把那方案什么给我再发一下，再弄一下。
0: 对，你说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那到那时候要真急事，就去你家敲门了。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1: 啊，
0: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1: 我
0: 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1: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
0: 啊，
1: 不是你前任啊。
0: 后来发现是真的，
1: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0: 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1: 天哪，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1: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4: 嗯
3: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4: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3: 嗯、
4: 哦，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3: 嗯。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4: 对，
3: 嗯，
4: 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3: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
4: 哎，
3: 咱们那还有什么八卦吗？
4: 哎，
3: 那谁怎么样啊？现在？
4: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3: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4: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3: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4: 啊？
3: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4: 嗯
3: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4: 问他吃什么，
3: 嗯、
4: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啊、
3: 对，
4: 嗯，想吧，梦里什么都有啊。还有 BY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3: 啊、他猜、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4: 对，
3: 想干嘛？
4: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
3: 嗯、
4: 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3: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
4: 嗯、
3: 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
4: 嗯，
3: 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4: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3: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4: 多加班一会儿，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九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3: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4: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
4: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儿游戏，太高兴了。
3: 看场球赛，哎呀，是不是？
4: 对。
3: 那为什么都是？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下班没、
4: 啊，就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3: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哥们。
4: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也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十点十二说，下午两点多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
3: 嗯，
4: 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
3: 嗯，
4: 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
3: 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4: 对，
3: 你像这种的也很着急，
4: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3: 对啊，
4: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3: 都不接啊。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儿停着，
4: 嗯，
3: 被别的车给蹭了。
4: 哎呦，
3: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
4: 嗯，
3: 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
4: 嗯，
3: 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
4: 嗯，
3: 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
4: 嗯，
3: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
4: 哦，
3: 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4: 人还是好人多呀，
3: 对，
4: 有担当，
3: 对。
4: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
3: 嗯，
4: 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3: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4: 对，特别害怕
3: 吧？啊、是，我是、
4: 啊、
3: 我没干坏事儿
4: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3: 啊，是的
4: 啊，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
3: 啊
4: 我是那个
3: 是、
4: 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套餐。
3: 我跟你说真的，
4: 嗯，
3: 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4: 对，
3: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4: 对。
3: 后面突然来一句，
4: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你要办吗？就是，哎呀，
3: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4: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 娜娜也是烦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
3: 嗯，
4: 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
3: 嗯，
4: 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那边就电话响了，
3: 嗯，
4: 还净是些个没用的电话。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3: 啊，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你看大脸盆子，
4: 嗯，
3: 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打的，
4: 哦，
3: 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
4: 嗯，
3: 还在这里跟大家吐槽来着，
4: 啊，
3: 然后晚上家长打过来跟我道歉。
4: 哦，
3: 对对对，昨天跟咱们在这儿下班吐槽来着。
4: 还听节目了，家长，啊，咱们俩行啊，挺广，
3: 可以
4: 啊。
3: 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
4: 嗯，
3: 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
4: 哦，
3: 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4: 你们反思反思，
3: 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4: 冯科，你平常是你们谁给谁打呀？
3: 好像也是我，
4: 也是你，
3: 嗯
4: 啊
3: 啊，也有啊，看这位人家就是
4: 给媳妇儿打的，
3: 哎，
4: 嗯，
3: 人家说了。是老公打过来的，
4: 哦，
3: 他说上一通电话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
4: 嗯，
3: 说今天晚上不加班，
4: 嗯，
3: 哦，说他今天晚上加班不回来吃饭了。
4: 老公给媳妇打电话，喂，那个孩子问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这种
3: 刚才说那个，
4: 嗯，
3: 都是老婆打的
4: 啊。
3: 米兰说因为不放心呢，
4: 嗯，老公对老婆就都觉得快加班去吧啊！你今天晚上有聚会吗？去去去去去，没事，多多你们好好吃，吃晚点啊。
3: 也有圆圆说上一个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说想吃什么，把菜买回来，
4: 哦，
3: 我来给你做。
4: 你看看
3: 初见说十分钟前老公打电话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去买。
4: 这
3: 有啊，
4: 不亚于大熊猫的珍惜程度，这都啊，好好保护他们。嗯，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别急了呼，下班的我笑得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
8: 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9: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0: 连起来是
9: 好物分享
10: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0: 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0: 典型，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0: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
4: 嗯，
2: 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
4: 嗯，
2: 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
4: 嗯，
2: 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
4: 嗯，
2: 你其实聊到电话了，
4: 嗯，
2: 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
4: 嗯，
2: 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嗯，
4: 一百多，
2: 嗯，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
4: 嗯，
2: 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
4: 嗯，
2: 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4: 为什么？
2: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
4: 哦，
2: 嗯，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4: 不够好，
2: 不太值，有点贵了，
4: 那你换呀，
2: 说
4: 有没有合适的？
2: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
4: 哦，
2: 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4: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2: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4: 啊，校园号，
2: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
4: 嗯，
2: 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
4: 嗯，
2: 我就懒得换了，
4: 对，
2: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4: 嗯
2: 嗯。
4: 但是关于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2: 对，
4: 对吧？
2: 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
4: 嗯，
2: 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
4: 嗯。
2: 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啊。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啊，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你入职。
2: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4: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2: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4: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2: 一个月有50个 G 呢。
4: 50个 G 那够用吗？
2: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4: 哈，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2: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4: 啊，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 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2: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4: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2: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4: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
2: 啊，
4: 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2: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4: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2: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4: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2: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4: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2: 谢谢柯总啊。
4: 啊，谢我干什么？这5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2: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4: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5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5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7: 哦，是这样
4: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7: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4: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7: 啊，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4: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7: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个
4: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7: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5个亲情号，这5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4: 嗯，
7: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是
4: 挺诱人的，多少钱？
7: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
4: 真有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7: 真有，
4: 真有，你经历过？
7: 我没
4: 正在经历。
7: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是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是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4: 跟营业厅有合作，
7: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
4: 嗯，
7: 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4: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天天哥啊姐啊给他们打电话，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因为他们打过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7: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4: 嗯，
7: 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
4: 哦，
7: 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
4: 嗯，
7: 那种感觉。
4: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
7: 嗯，
4: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
7: 哦，
4: 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
7: 嗯，
4: 给咱们很多的听友，
7: 嗯，
4: 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
7: 嗯，
4: 都不接，打不通，
7: 打不通，
4: 他不是他没人接，
7: 哦，他一听就座机，
4: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去，他就接，
7: 哦，
4: 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7: 就直接不接了，
4: 对，
7: 嗯，也是个问题，确实，就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
4: 嗯，
7: 然后他再给我返，
4: 哦，
7: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
4: 嗯，
7: 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4: 那倒还好，人家会给你还呢，
7: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4: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7: 那，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
4: 所以，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7: 啊，您的这个手机套餐，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4: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
7: 嗯，
4: 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
7: 嗯，
4: 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
7: 嗯，
4: 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7: 嗯，
4: 您大部分都是流量，
7: 对，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面会给你降速但不限，
4: 嗯，
7: 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
4: 嗯，
7: 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
4: 嗯，
7: 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4: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
7: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
4: 嗯，
7: 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4: 啊。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3: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4: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3: 100兆真的是，哎呦，
4: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3: 对，
4: 一般就是10兆、20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话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3: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4: 嗯，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往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3: 对，
4: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你听着就很霸气，
3: 但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4: 哦，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3: 对, 对, 对，
4: 就种类很多，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3: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
4: 啊、
3: 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4: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3: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4: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3: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大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4: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3: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还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4: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零。
3: 对，零月租。
4: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3: 对， 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
4: 嗯，
3: 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
4: 嗯，
3: 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
4: 嗯，
3: 那我再去充100，
4: 嗯，
3: 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4: 对，
3: 我就2毛1分钟的打，我挺方便。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
4: 嗯，
3: 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套餐要简单。
4: 是，
3: 对，
4: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3: 嗯，
4: 但是我刚才看完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3: 嗯。
4: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3: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4: 太不合适了。
3: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4: 你是来推销的吗？
3: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4: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3: 对呀、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
4: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王上凡哥二位主播好，
3: 嗯，
4: 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3: 哦，
4: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3: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Jasse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4: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3: 啊，那就合理了。对，
4: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3: 对，就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2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4: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3: 就是他的这个，
4: 嗯，
3: 笑看人生这个，
4: 对呀、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嘛、
3: 啊，确实挺便宜，
4: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3: 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4: 对，
3: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4: 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3: 对，
4: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庆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3: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4: 嗯，
3: 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
4: 嗯，
3: 这是一个麻烦。
4: 对，
3: 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
4: 嗯，
3: 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G，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4: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
3: 话费
4: 的钱，
3: 这
4: 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3: 啊，
4: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3: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对不
4: 对？
3: 咱们那个话补，有的单位那话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话补，
4: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3: 也可以
4: 一个月补50。
3: 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
4: 嗯，
3: 单位给你补50。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4: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3: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嗯，
4: 对。
3: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G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
4: 嗯，
3: 不要钱。
4: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
3: 嗯，
4: 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3: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4: 选工作得选对，
3: 还得找个伴儿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
4: 嗯，
3: 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G，通话2000分钟。
4: 哦，
3: 因为
4: 2000分钟，
3: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
4: 嗯、
3: 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
4: 嗯，
3: 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
4: 哦、
3: 嗯，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
4: 你在干嘛呀？
3: 追剧看吗？我说我也看。
4: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3: 凡科呀，我觉得这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
4: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3: 啊，
4: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3: 嘿呦呵
4: 啊，
3: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4: 对呀、啊、那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3: 音频类的、
4: 嗯、
3: 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4: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
3: 啊、
4: 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3: 对、
4: 啊，
3: 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
4: 嗯？
3: 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
4: 嗯，
3: 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
4: 嗯，
3: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4: 嗯，
3: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

0: 性价比大评选，
1: 嗯，
0: 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1: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0: 都挺值的。
1: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
0: 嗯，
1: 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
0: 嗯，
1: 反正不花钱的，
0: 对，
1: 就跟咱俩这种
0: 冤大头，
1: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0: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1: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0: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嗯、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G，还有宽带，
1: 嗯、
0: 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儿一个副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
1: 嗯，
0: 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对吧？
1: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
0: 嗯、
1: 这个也够用了。
0: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G的流量，
1: 嗯、那肯定不够，
0: 那就肯定不够了、嗯、啊。然后还有六月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G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1: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嗯！
0: 这真过分，所以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1: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0: 对，
1: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0: 哎、
1: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0: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
1: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0: 哦，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1: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还是不、
0: 嗯、
1: 很不错的电脑。
0: 嗯，
1: 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0: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1: 对
0: 呀、啊，你得交代清楚嘛。
1: 对啊，
0: 嗯，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G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1: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0: 套餐79，
1: 兼职营生。
0: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范克，他能落多少？
1: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0: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1: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嗯、你来回答一下。
0: 我来21。
1: 哎啊，我也知道啊。
0: 说是这么说，凡哥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啊，真无聊。一边心里想，100减79，凑整了先减到80，
1: 能赚21块钱。
0: 21，
1: 一个月赚21，
0: 哎，
1: 一年赚多少？请问，
0: 一个月赚21，我问你，21×365。对吧？你再别那么算，
1: 大哥，人家一个月你乘以365，你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0: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就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胜负再。哎呀，今天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1: 哦。你还想乘以365？
0: 乘以12，那21×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法。
1: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0: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1: 来刚贝贝说的啊，
0: 嗯，
1: 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
0: 啊、
1: 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0: 哦，
1: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0: 你看，
1: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是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0: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1: 哦、
0: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说1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1: 嗯，
0: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1: 嗯，
0: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1: 嗯、
0: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
1: 嗯、
0: 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1: 可以、啊、
0: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1: 50块钱
0: 没超50、
1: 嗯、
0: 那还挺 挺能接受。
1: 对，
0: 嗯，
1: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哼，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
0: 啊，
1: 需要套餐的来找我，嗯，各位各位谨慎啊，
0: 这是见缝插针，
1: 真的是可以吗？
0: 那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是不是他能办？
1: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
0: 嗯，
1: 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
0: 哦，
1: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0: 嗯，
1: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0: 嗯嗯，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
1: 嗯，
0: 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
1: 嗯，
0: 我们都绑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再换的话，嗯，太麻烦了。
0: 翟 Sir 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啊。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
1: 嗯，
0: 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
1: 嗯。
0: 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G，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1: 哦，
0: 嗯，
1: 还算合理吧？
0: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又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1: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
0: 嗯嗯，
1: 可能就是100，人家刚才很多都几十块钱，
0: 对，
1: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
0: 咱们两个
1: 没像我们这样的，
0: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1: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争俩号？
0: 这俩号当时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
1: 嗯，
0: 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了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办了一个，
1: 嗯，
0: 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
1: 嗯，
0: 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
1: 嗯，
0: 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1: 那就停一个呀，
0: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
1: 嗯，
0: 回头停一个，真是，
1: 对呀，
0: 但是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1: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0: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1: 白瞎了。
0: 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导航
1: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
0: 哦，
1: 卡友啊，
0: 嗯，
1: 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
0: 嗯，
1: 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嗯，
1: 跑长途时导航，
0: 嗯，
1: 听路况都不费流量，
0: 嗯，
1: 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
0: 嗯，
1: 开车的司机朋友，
0: 对，
1: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
0: 嗯，
1: 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0: 那还是挺划算的，
1: 嗯，
0: 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1: 对，
0: 啊，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1: 嗯
0: 嗯，
1: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觉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0: 对，
1: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0: 对，
1: 就不再打电话了，
0: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1: 对，
0: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
1: 嗯，
0: 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
1: 嗯，
0: 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亮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1: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0: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
1: 嗯
0: 嗯
1: 嗯。
0: 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1: 嗯，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
0: 嗯，
1: 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
0: 嗯，
1: 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以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0: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
1: 嗯，
0: 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1: 嗯，但是它也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儿。
0: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对。
1: 对，嗯，
0: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 每个月60G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1: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解决了。

0: 哎，
1: 流量也解决了，
0: 哎，
1: 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0: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1: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
0: 嗯，
1: 在移动通讯方面，
0: 嗯，
1: 就这500，
0: 哎，
1: 全家人都解决了。
0: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1: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0: 500除12，
1: 口算，
0: 算吧，500除12。
1: 而且还是口算，没有纸和笔。
0: 对，
1: 嗯，
0: 这一段
1: 你说呀，答案呢？
0: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儿答卷呢？
1: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0: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嗯，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
1: 嗯，
0: 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1: 嗯，
0: 所以就办的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1: 8块钱。
0: 嗯，
1: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0: 嗯，
1: 啊，最便宜的就是8块。
0: 嗯
1: 嗯。
0: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出。
1: 对啊，
0: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1: 我曾经啊，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
0: 嗯，
1: 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0: 哎呦。通话单，
1: 对，
0: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1: 对，发短信打电话，
0: 嗯，
1: 然后他后来我因为我是2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0: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1: 真的，
0: 现在也能打，但是现在
1: 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0: 对，
1: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0: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会主，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
1: 嗯，
0: 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1: 哦，真的
0: 啊，
1: 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0: 真是。那主要那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
1: 嗯，
0: 现在都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1: 嗯，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0: 嗯，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1: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人我爸妈名字啊，
0: 嗯，
1: 调本人的，
0: 那
1: 信息安全。
0: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
1: 嗯。
0: 没过多久100没了，
1: 嗯，
0: 你就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1: 对啊，
0: 他们会问一句，
1: 嗯，
0: 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
1: 嗯，
0: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
1: 嗯，
0: 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1: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0: 干嘛？
1: 充 Q 币。
0: 嘿。房科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1: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0: 没有
1: 啊，
0: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现我 Q 币的梦想。
1: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
0: 啊，
1: 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0: 黄钻会员。
1: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
0: 嗯，
1: 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0: 啊，QQ 秀，
1: 对，
0: 红钻，
1: 对，
0: 嗯，
1: 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不灵不灵的呀，
0: 哎，
1: 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0: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1: 哎，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0: 嗯，苦夜底端桥是风扇，就当年那个点到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1: 嗯，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0: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1: 对，
0: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挺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1: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

0: 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1: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
0: 嗯，
1: 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啊。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0: 啊对，
1: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个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啊，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等等，他一分钟两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0: 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1: 啊，
0: 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讯营业商的合作。
1: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感觉啊。还有这个说我的是日租卡，
0: 嗯，
1: 月租15元的流量，1块钱800兆，
0: 嗯，
1: 用就扣，不用就不扣。
0: 哦，
1: 嗯，
0: 这种就很好，
1: 这种很方便了，是吧？
0: 嗯。
1: 还有彩色大熊猫也是说299，两条1000兆的宽带，4个手机号共享240个G，然后2000分钟300条短信，还加2个那电视盒子。
0: 嗯
1: 嗯，就是这种家庭套餐的，听起来都挺合适。
0: 对，
1: 嗯。
0: 有人说我 QQ 空间的黄钻我也充过，对，这些当时都是需要用话费去充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那个时候就是拿话费。
1: 嗯
0: 嗯，来，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啊，套餐还是通话。
1: 嗯，
0: 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和声音，你看都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真嘛。
1: 套餐里的每一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0: 生活就像咱选套餐，没有绝对的最优解，但总有最适合自己的小确幸。
1: 愿大家今晚的晚餐有热汤，回家路上有灯光，手机里的电量和心里的温暖都满满当当。
0: 咱们明天见，
1: 拜拜了各位。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全新现代伊兰特在韩国首发亮相。时隔6年，现代伊兰特迎来全新第8代车型迭代。新车采用全新设计语言，带来 AI 智能座舱，提升动力系统。新车将在今年第3季度公布售价。动力层面，新车提供2.0升纯燃油及1.6升油电混动两种动力版本。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泪刻出了印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了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泪刻出了印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et let me cut that thing。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

0: 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华丽华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虽然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汽车红灯操，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3: 哦，是吧？
2: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正式的去。

0: 去除身体浊毒最好的开始哈，
1: 对对对，
0: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1: 没错，
0: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1: 嗯，这话太对了。
0: 哎，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
1: 嗯，
0: 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1: 嗯，对。
0: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1: 是吧？
0: 哎，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
1: 哎呦，
0: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
1: 嗯
0: 啊，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1: 对，对，
0: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是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1: 哎呦，是吗？啊，
0: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1: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我认为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讲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啊，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啊，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啊。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处，少想想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职责嘛？
0: 嗯，
1: 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
0: 嗯，
1: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0: 还真是啊，
1: 是吧？你就是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在疾病面前你就会置身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
0: 嗯，
1: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0: 确实，
1: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呐、来比自己的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啊。就像我们说 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呐，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但是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0: 嗯，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对呀。
0: 啊，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1: 对，
0: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1: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啥？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0: 对，嗯，
1: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评论和评价的。你更不能呢。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它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级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

0: 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1: 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啊，从名称到属性的都是明确的。
0: 当然啦，
1: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
0: 就是
1: 干
0: 什
1: 么
0: 的。对，
1: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的这个用途上写的就很明白哈，它就是降血压的。
0: 对呀。
1: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呀。
0: 哎，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为啥总说叫文道有先后，术
1: 术业
0: 业有
1: 有
0: 专
1: 专
0: 攻，
1: 攻，
0: 对不
1: 对，
0: 对呀？所以说有些方剂和产品可能例外，例外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也不陌生，看现在有一些方剂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1: 对，
0: 很少很少吧。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1: 样样
0: 他
1: 松，
0: 就样样松，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呀、能力呀、时间呐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得什么滴水不漏，都做到极致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儿，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哎呦，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呀，很有意义，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啊，中医讲叫治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0: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呀、对吧？也就是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做到很好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它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但它不是万能的， 他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他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

0: 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除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六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说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叫五味俱全入三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三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包括筋骨、皮肉当中瘀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而且在去除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这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
0: 你
1: 呢？
0: 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是说，
0: 你
1: 至
0: 看看。
1: 少是成年了，是吧？
0: 对，
1: 从
0: 甚至
1: 出
0: 成年以
1: 生
0: 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的
1: 发
0: 过程，
1: 育，嗯，
0: 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这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
1: 嗯。
0: 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1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你
1: 哦，
0: 看，
1: 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
1: 是
0: 呀，
1: 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
1: 嗯，嗯。
0: 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1天2天的、3、2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那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100天"呐，
1: 对对，是有这说法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儿不得2、3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呐、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1种到2种，从2种到3种， 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1: 嗯，
0: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啊。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
1: 嗯，
0: 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是吧，你看现在这个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
1: 嗯，
0: 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虽然来讲啊，从根本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重，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重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啊？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
1: 嗯，
0: 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 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

0: 宗好城乡，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南城乡，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2: 嗯，
1: 对不对啊？
2: 对。
1: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上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们的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
2: 那肯定是，
1: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

0: 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你说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积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它俩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呀？
1: 反
0: 反
1: 复
0: 反复
1: 复
0: 复的，
1: 发生，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找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粥样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啊，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嘛，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

0: 近视这个扩大了，或者是我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窦性的心律失常了，或者是什么房室间隔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了，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粥样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破坏、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
1: 去浊
0: 去
1: 毒。
0: 浊毒的方剂使用了。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粥样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
1: 去
0: 营养
1: 修
0: 修复
1: 复，
0: 它呀，它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风邪是什么啊？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位，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顿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骤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 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

0: 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啊。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能把它尽快的排出去。在排除风邪的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了，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
1: 嗯
0: 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让它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1: 嗯，
0: 和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 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得，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嗯，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啊，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
0: 嗯。
1: 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嗯，那就太好了。
1: 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
0: 嗯，
3: 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呀，生理曲度变直，
0: 哦，
3: 颈椎4-6节突出，
0: 有突出，
3: 还有那个，
0: 嗯，
3: 有，
0: 嗯，
3: 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变啊，
0: 退行性改变，
3: 还有轻微的骨质增生，
0: 嗯，
3: 人呐、啊，经常的头晕，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
0: 嗯。
3: 指尖也发胀，
0: 嗯，
3: 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敢用电扇，
0: 嗯，
3: 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0: 啊。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
3: 嗯，
0: 因为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而且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呢。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 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
3: 嗯嗯，
0: 尤其是我的36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你要坚持做。
3: 嗯
0: 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字音啊，对应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3: 您说的对，太对了，楚老师，您的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
0: 啊，
3: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0: 嗯，好。
3: 有时候中午呀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0: 哎，
3: 您看呐，现在才半个来月，但是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3: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
0: 嗯，
3: 记忆力都好多了。
0: 哎，
3: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啊、胀啊、疼痛感都减轻了好多，效果很快，特别的明显。
0: 哎，
3: 我真的没想到。
0: 嗯，
3: 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嗯，
3: 对，确实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
0: 那是
3: 对吧？
0: 你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
3: 哦，
0: 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啊。对呀。
3: 嗯，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
0: 嗯，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的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啊。
0: 哎，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3: 哦哦，
0: 啊，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就针对这个方的，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在积极的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嗯，
3: 等两天，那个太好了。嗯，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肯定好事，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看看。
3: 好，哎呦，谢谢楚老师，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
0: 哎，
3: 有消息啊，
0: 嗯，
3: 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哈。
0: 啊，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哦，嗯，
3: 好，谢谢
0: 、嗯，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动动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舍不得睡。

0: 晚就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花
2: 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日夜夜动听，撬动你的车窗。She a freak, she a freak.

0: 月夜月动听，音乐的月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10: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9: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开车在路上难免遇到堵车，那堵车时你会开窗透气吗？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在堵车的时候开窗了。多项研究发现，交通拥堵时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汽车的，因为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时会大量燃烧汽油，此时车间巨小，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堵车时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也长时间累积，比平时会高出约40%。同样，在封闭的地下停车场刚起步的时候也别开窗，因为这里通风差，尾气易寄居，开窗同样会增加有害气体吸入的风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我们现在要出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最近这两天啊，有听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而且都是好消息啊，说家里边添置了新物件，购置了新车啊。同时呢，也有人在群里感慨说，哎呦，现在买新车呀，这装手动挡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说起这个呢，大家就开始讨论了啊，说现在啊，尤其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火，哎呦，别说手动挡了，就连传统的多挡变速箱好像都要被淘汰了似的，就连驾校现在据说都不太愿意排 CE 那种手动挡的课啊，都开始主推C2自动挡的驾照了。 哎呀，曾几何时啊，能够开手动挡，那也是具备卓越驾驶技术的一个证明啊！即使到现在，对于一些热爱开车的朋友来说呢，这手动挡带来的驾驶乐趣也是完全无法替代的啊！那最近啊，国外一所大学的研究啊，还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了手动挡的存在价值，它竟然对大脑健康有好处。 有研究就发现说，这驾驶手动挡车辆呢，这一整套的连贯操作，能够激活咱们大脑前额叶皮层，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掌管什么记忆呀、专注力呀，还有一些决策能力啊。你说咱开这个手动挡车的时候，要观察车速啊，又得踩离合呀，这个手动的切换档位，要控制油门的深浅，那么这一系列动作是需要同步完成的，全程协调操作，那要求咱驾驶员是时刻要保持住高度的专注，而且大脑也是持续的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 所以说呢，日常如果说是开这个手动挡的车，那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做轻度持续的锻炼了。听起来呢，好像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哈。不过话说回来了，可能不少朋友也会认为说，哎呀，那车嘛，开车是用来享受生活的，不是用来锻炼大脑的，是不是？但是对于那些热爱开车的朋友来说，那喜欢手动挡，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啊，开起来爽就对了。 行，咱们由听友买新车聊到了手动挡的感慨啊，那我们也来抛出今天的互动内容了。不管您的爱车是手动还是自动，我们特别想让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感受到的开车的好处有多少呢？让我们在驾驶路上能够多一些快乐的思考啊。那欢迎大家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那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板块当中来和大家互动分享话题。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来关注一些货运的新政以及交通方面的信息，还有就是和我们卡友息息相关的内容了。欢迎你的锁定收听。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是联合发文，正式启动全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这次整治呢，从即日起开始啊，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份，整整四个月的集中严查，全方位的规范咱们的车辆报废拆解市场。那么这次专项整治呢，可以说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要精准打击市面上五大类最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而且很多卡友呢可能都遇到过啊，所以说咱一定要避坑了。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不少的不法商家耍的小聪明啊，假借二手车的名义私下囤积拆解报废车辆，还通过虚假灭失、虚假出口的方式钻空子来糊弄车主，逃避监管。第二类呢，是无资质黑拆解乱象，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就私自的拆解车辆，还有人呢什么倒卖呀、伪造回收的资质啊，甚至在系统里边虚假录入车辆的报废信息，那这些行为啊现在全部严查。第三类违规行为也是很坑人的，就是不法商家呢违规翻新报废整车，还把不合格的再制造零部件是流入到市场售卖。那么这些劣质的配件装在车上啊，它不仅是违规的问题，甚至是直接威胁咱们卡友的行车安全。第四类呢，是手续和上路乱象，通过伪造材料来办理车辆的注销手续，让本该报废的车辆是重新非法上路行驶，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是本次严查的重点。那最后一类呢，就是环保违规问题了，在厂区外私自的拆解车辆，随意丢弃拆解产生的危险废物，破坏环境的违规行为也会被全面的整治。那这一次的专项整治呢，不只是简单的查乱象、罚违规，更是有明确的整治目标啊，核心呢就是要彻底的斩断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售卖的黑色产业链，让咱们卡友呢都能够选择正规渠道来办理车辆的报废业务，大幅提升正规企业的回收占比，同时要提高汽车零部件的资源化利用率，助力循环经济的规范发展。所以呢，特别提醒咱们各位卡友啊，这车辆报废一定要走正规渠道，找资质齐全的正规企业，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轻信了黑中介呀、黑拆解点啊，是吧？避免车辆手续出问题呀，后续产生各类的纠纷，甚至可能是触犯了法律法规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啊，那么经常跑云南线路的卡友要注意了，从上个月的26号开始，这闽豫高速华宁段就已经正式的通车运营了。那这一条高速的开通呢，是直接结束了华宁线不通高速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给咱们滇中片区的货运运输是打通了一条全新的交通大动脉。那么以后呢，咱跑这条线的卡友呢，咱赶路啊、送货呀，都会更省心也更高效了。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条新高速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整条闽豫高速呢，这全长是115.66公里，其中呢本次通车的这华宁段里程呢是33.85公里。那肯定很多卡友是不知道啊，那这条路的修建难度是非常大的，全程呢是地处喀斯特复杂山区，这桥隧占比是超过了54%，山多，这地形又复杂，所以说施工条件是十分的恶劣呀。尤其是它全线的这个核心的关键工程，就是登楼山特长隧道，双线总长啊是接近22公里，是目前这云南最长的分离式双向六车道的高速隧道。隧道最大埋深呢是达到了838米，沿途会穿越6条大型的断层。那在施工期间呢，单日最大的涌水量就达到了8.4万立方米，所以说是面临着高地应力、突泥涌水等诸多的这施工难题。整个工程运用了多项先进的施工技术，才攻克了重重难关啊，最终是顺利的建成通车。哎呀，也真的是实打实的一个匠心工程了。那么对于咱们卡友来说呢，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通车之后啊，咱们的这个出行和货运方面了。那么这个高速通车之后呢，华宁县城到盘溪的车程是直接缩短到了10分钟就行了，以往呢绕路的时间可就全都省下了。同时呢，这弥勒到玉溪的通行时间呢，也是从原来的2小时压缩到了70分钟，大幅提升了运输效率，跑单更快，赶路更省时间了。当然了，不只是缩短了车程啊，这条高速的路网优势也是十分突出啊，因为它是成功的串联起了像广昆以及昆模等多条核心高速干线，彻底打通了区域交通脉络。同时呢，这一线路也是串联起了沿线的什么陶瓷啊、文旅啊，或一些这个特色的农业等等吧，这各类的产业资源也是汇集到了沿线将近200万的群众啊。
那作为滇中城市大外环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米豫高速华宁段的通车也是让咱们卡友的这货运路线选择更多，通行更顺畅。那么大家后续在规划运输路线的话，那完全可以优先选择这条新高速，提升跑单效率了。好的，最后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山东青岛啊。咱们很多卡友都知道，你说咱们当车辆年审呐、啊，或者是换证，最麻烦的是啥呀？就是什么，哎呀，找站点啊，或者是跑错辖区了，哎呦，那就得来回的折腾了。那现在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便民的好消息啊，可以说是能够解决大家的这个办事儿的难题了。就在最近，山东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呢，是联合到高德地图，正式上线了青岛道路运输便民服务地图。那目前已经是全面投入运行，那么所有的这货车司机，包括出租车司机啊，都能够用得上。那么这张便民地图呢，可以说是把青岛全市的77家道路运输便民服务站全部整合上线了，还实现了数字化的统一管理。那咱们司机师傅呢，打开地图呢，就能够一键查询你附近的这些服务站点，还能够精准的导航直达，就近就能够办理业务，就不用再去盲目的什么跑路啊，四处打听啊，这办事效率真的是大大提升了。而且啊，它的服务范围也是特别的全面，基本上是覆盖了所有的营运车辆，不管是普通的货运车，这个两客一微车辆，还是什么巡游出租车呀，或者是这个网约车，车辆的年审换证等等这些常用的业务，在这些服务站都能够一站式来办理了。特别要说啊，也是最给力的一点，就是现在呢是彻底的打破了辖区限制了。咱们的车辆呢做完了检测评定之后呢，就是不用说再回这个车辆所属的辖区去办理手续啊，在青岛任意区县的便民服务站都可以提交年审啊换证的申请，真正的实现了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省去了跨区奔波的时间和成本。哎，真的是不得不说啊，这项新政真的是太贴合咱们从业者的需求了，简化了办事的流程，也减少了跑腿的次数，让我们所有的卡友啊，跑车办证两不误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便民的措施能够越来越多啊，让咱们跑车养家的路上少一点麻烦，多一点顺畅。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伙儿来播报一条和咱们所有开车人都息息相关的重要的新规呀。那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啊，今年的7月1号开始，我国一批全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车辆的侧面、尾部碰撞安全标准是全面升级，也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安全升级。那咱们开车呀、买车呀，都会更有保障了。那么在这次的新规里面，变化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就是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新标准。相比老标准啊，这次的考核是直接提档升级，用来碰撞测试的台车重量从原来的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啊。那跟大伙来解释一下啊，那么未来呢，所有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扛住更重、冲击力更强的侧面撞击，这测试难度也是大大提高了。那根据权威专家的介绍啊，新的碰撞标准呢是更贴合现实生活当中车祸的场景，这也意味着咱们国产车的侧面安全防护底线被大幅的拉高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规专门针对新能源电动车加了一个硬核的考核啊，就是车辆发生侧面碰撞之后，这车内的动力电池绝对不能移位，并且呢，碰撞结束后的30分钟之内，这电池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从源头来杜绝电动车碰撞后的起火风险。同时呢，新规当中还增加了一项贴心的安全设计要求啊，就是车辆碰撞之后呢，这也会自动的开启双闪危险警示灯，及时来提醒后方的车辆避让，有效的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也是大大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那除了侧面的碰撞新规之外呢，7月1号同步实施的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重点优化了车尾撞击后的安全标准。那新标准呢，在原有燃油车防漏油的基础上呢，是新增了蓄电池防护、车辆防火的硬性要求，而且呢，对于这燃油泄漏的这管控也是更加的严格，从原来的全程平均管控改成了碰撞后前5分钟重点严控。那大家都知道啊，这车祸发生之后的这前几分钟就是漏油啊，包括起火的一个高发危险期嘛。那么这次新规的调整呢，可以精准的规避大部分追尾起火的安全隐患，对咱们日常行车跑运输来保驾护航。总的来说，这次汽车安全新国标全面收紧、全方位升级，不管是这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呀，这车身抗撞能力呀、电池安全呢，包括事故的防护，还有这个救援的保障，都提升了一个档次。那对于咱们卡友，包括一些普通的车主来说，咱们以后买到的新车，这安全系数更高，跑车出行也会更加的安心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您刷新一组卡圈资讯。先来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是正式印发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实施方案，专门针对高速局部路段关键节点的结构性拥堵问题推出了针对性的改造措施，精准治理常发性的一些堵车，全面提升高速通行效率，让大家的货运出行更省心更高效。那这次的微改造和以往的大修大建不同啊，那么这次的改造呢，主打的是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各地呢会依托 ETC 的门架，还有道路监控视频，包括浮动车流等等这些海量的数据，对所有高速易拥堵的路段是全面体检，精准的找出堵车的根源，来梳理出需要改造的点位和项目清单。同时呢，严格遵循了一段一策一点一策的原则啊，不搞什么一刀切，针对每一个拥堵路段，每一个拥堵的节点来单独制定专属的改造方案，明确改造范围啊，包括具体的措施以及资金的预算，还会通过一些仿真的模拟技术对比来筛选出最优的改造方案，确保改造实打实的解决拥堵问题，不做无用功。在具体的实施上呢，各地也会有序地推进所有拥堵点位的微改造项目，来实行清单化管理以及动态化清零，咱改完一处优化一处就畅通一处。而且呢，改造完成之后呢，还会专门的开展一个效果评估，区分日常通行和重大节假日高峰期两种场景，来对比改造前后的车流量啊、通行的速度，包括拥堵时长等等核心的数据，全方位的核验改造的效果，来切实保障改造落地见效。同时呢，为了确保新政的落地啊，这国家也是给出了全方位的保障啊。一方面呢，是会出台专项的技术指南，为各地改造工作来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啊。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明确了资金的保障了。高速运营单位呢，将改造项目会纳入到这年度的计划来落实资金啊。交通运输部呢，也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来给予一些资金的扶持，全力推进拥堵点位的优化升级。当然了，不仅如此啊，后续交通部呢，还会汇总各地优秀的一些改造的案例啊，包括一些成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普及，让全国各地的高速拥堵痛点都能够得到针对性的治理。其实简单来理解啊，我觉得这项新政就是专门给咱们卡友包括车主来排忧解难的啊，不用去等什么大规模的修路啊，是吧？通过这种精细化的微改造，就能够逐步解决像高速上的常年堵车呀、通行缓慢这样的难题。那么未来咱们跑高速延误就会更少，跑车效率更高，那么运输成本也会更低了。咱们继续往下来说，那如今呢，新能源电动重卡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这用车的成本也是更加的划算。那同时呢，各地也是不断的传来好消息啊，专门给咱们购置电动重卡的卡友们来减负省钱了。就在最近呢，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是联合到省财政厅，正式出台了山东省新购置电动重卡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实打实的财政补贴政策，来助力咱们卡友换新车降成本。首先呢，跟大家来画一个重点啊，那今年呢，山东是专门安排了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电动重卡的贷款贴息。那政策也是遵循了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政策引导的原则，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购车卡友啊，根据你这个购置电动重卡办理的实际的贷款金额，就能够享受年化1%的贷款贴息，直接减少咱们的贷款利息支出，实实在在的减轻购车的压力。那么这项政策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要鼓励更多的卡友来选择电动重卡，推动运输车辆新能源升级，来优化咱们的公路运输的能源结构，让跑运输更绿色、更省钱、更高效。说到具体怎么申请，这流程复不复杂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这次的申报流程是非常的简单清晰，也是公开透明的。政策明确，符合条件的购车卡友啊，在政策实施期间啊，直接登录到鲁汇通山东省政策兑现平台啊，叫鲁汇通，齐鲁的鲁，优惠的惠，畅通的通啊，鲁汇通山东省政策兑现平台啊，那在线填报一个电动重卡贷款贴息资金申请表，然后呢，按照要求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就可以了。当然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啊，所有的材料都是遵循一合同一档的这个标准来提交，而且呢，同一辆电动重卡呢只能是申报一次，那大家务必要核对好信息，避免出错耽误申领了。同时呢，官方也是明确了这审核和兑付的时效啊，大家提交申请之后呢，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呢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的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呢，会按月统一兑付贴息资金，放款速度是有保障。
涨的，不用大家长时间的等待。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项专属

错过了这笔专项补贴。那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在25号的时候，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是正式发布了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是明确了全新的许可和监管的要求。那它呢，从7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啊。那没有取得对应资质的车辆，一律就严禁承运什么植物油啊、酒类啊、什么调味品啊等等这种重点散装液态食品了。那么经常拉这类货源的卡友，咱一定要重点记好了。那么目前呢，办理窗口期是已经结束了，因为是7月1号开始嘛。那么逾期没有办理这个资质的车辆，7月1号之后，包括现在就不能够再接这类货物的订单了，那就属于违规的营运了。那同时呢，新规对于咱们的这个罐车车辆也是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啊，专门的食品运输罐车只能装载食品类货物，严禁混装化工品啊、非食品等等其他的货物，杜绝交叉污染，保障货物的安全。而且呢，这车辆呢必须要定期的做好消毒啊、保洁的工作啊。保证这个罐体呢是干净合规。那如果说这车辆不再从事食品运输，那就必须彻底清除车身专用食品运输的标识，避免违规混运。那么这次新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压实了发货、承运以及收货这三方的主体责任，全程是闭环的监管，没有漏洞啊。那对于发货方来说呢，出货之前呢必须是严格核验车辆的全套资质的证件、签封的情况以及车辆的清洁记录，只要是无证车辆是坚决不允许发货呀。那对于咱们卡友这个承运方来说啊，就是必须要持证经营嘛，然后呢规范操作，严格遵守一些运输的标准。那么收货方收到货物的时候呢，会现场的核查车辆的资质，凡是无证车辆送货一律拒收，并且是直接上报监管部门。那除此之外呢，湖南全省呢也会全面的推行运输联单制度啊，实行是一车一单，单据必须是完整的留存。那通过这套制度呢，也是彻底实现了液态食品运输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全链条追溯，每一趟运输都是有据可依的。那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咱们各位卡友啊，尤其呢是主营像植物油啊、酒水啊、包括这个调味品啊等等这种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卡友啊，咱务必要及时的完善车辆的资质，然后呢规范车辆的管理以及运输的流程，坚决杜绝违规操作，避免被处罚，影响营运。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说起来咱们常年跑车奔波啊，这风里来雨里去的，那真的是可以说每一分运费每一笔开销都是来之不易啊。咱们很多卡友呢都是本本分分挣钱，踏踏实实跑车呀。啊，当然也有一些极少数的这个卡友哈，是为了省下几十块百来块的这个高速通行费，就动了歪心思，觉得哎呀，偶尔的闯个卡逃个费是吧，没人管或者查不到就是小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伙来说一个刚刚审结的真实案例，也算给咱所有的卡友提个醒啊。高速闯卡逃费真的不是简单的违章，那搞不好就是刑事犯罪，会留下终身的案底啊。就在最近呢，吉林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就判了这么一起典型的货车闯卡逃费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刘某呢是一名货车司机，那跑车期间呢就总想着能够偷机取巧啊，省钱呐、走捷径啊。从最开始的心存侥幸，再到后来的肆无忌惮，短短9个月的时间啊，他是先后48次在高速收费站是闯杆逃费，累计逃费金额是1900多块钱。那可能很多卡友一听说，哎呀，才1000多块钱嘛，能有多大点事儿啊？那千万不要这么想。刘某的逃费手段是非常的粗暴啊，而且呢是刻意为之，并且是屡教不改。要么是盯着前车缴费台杆，栏杆还没落下的时候，这空档，哎，一脚油门就加速的尾随冲卡了；要么就是干脆直接冲撞了收费站的栏杆，强行过站拒不缴费啊。非常明显，这根本不是什么无心的失误，是明目张胆、长期多次的恶意违法行为啊。频繁的闯卡呢，不仅是撞坏了公共的设施，扰乱收费站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公然侵占了公共的财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特别的恶劣呀。那事发之后呢，这刘某也知道害怕了啊，主动补缴了所有逃欠的通行费。但是在这儿呢，要郑重的跟大家说一说啊，事后补费能够弥补经济损失，但是却抵消不了违法的事实，更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呢。那很多的卡友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法律误区啊，那今天特别想借着这个案例呢，彻底的跟大伙来说明白了。那不少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抢夺罪不就是什么抢现金啊、抢手机啊什么，或者抢首饰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财产，但是法律上的界定根本不是这样的。车辆高速通行费是咱们司机跑车依法必须缴纳的费用，那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公共财产权益。那恶意的拒不缴费啊，公然的闯卡逃费，本质就是非法占有公司财物，完全符合抢夺罪的认定标准。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公私财物，多次抢夺或者是数额较大，就构成抢夺罪。那在这呢，给所有的卡友们要划清这个违法的边界和处罚的标准啊。那如果说是单次的闯卡逃费，金额也比较低，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那是属于叫做行政违法，是需要补缴通行费，还要被处以1到5倍的罚款。但是只要说2年内啊，这个闯卡逃费3次以上了，或者说这个累计金额达标，那就不再是简单的违章什么行政处罚了，而是直接构成刑事犯罪，要面临着有期徒刑以及罚金等等这种刑事的处罚。那你看我们刚才说这案件当中，刘某呢，他就是因为多次的恶意闯卡逃费，情节比较恶劣，那最终呢被法院是以抢夺罪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罚金是2000元。哎呀，那大家可以来算算这笔账，你说是不是真的不划算啊？为了1000多块钱的通行费，不仅是掏了2000块的罚金，还背上了刑事的案底，那人身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嘛。后续不管是你跑车呀、从业呀，反正生活的方方面面吧，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一时的小聪明，一时的贪小便宜，换来的是三重的惨重代价呀。各位卡友，跑车挣钱确实是非常的辛苦，想省钱的心情都能理解，但是省钱也一定要走正道守规矩啊，千万别抱着法不责众啊，什么没人发现这种侥幸心理啊。现在高速监控那是全程覆盖呀，你每一次的闯卡逃费都会被完整记录，什么次数多了频次高了必定会被追责严惩啊。守规矩跑车才能安安稳稳的赚钱，平平安安的回家。也希望所有的卡友啊都能够引以为戒，自觉的缴纳通行费用，杜绝闯卡逃费投机取巧，合规合法跑运输。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都知道哈，跑车在外挣钱重要，但是呢，守底线、识风险更加的重要啊。现在呢，不少的不法分子啊，是专挑咱们货运司机下手，伪装什么普通的货源啊，偷偷去运输一些违禁品。那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正能量又接地气儿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当然也算是给咱们所有卡友的一个避坑教科书啊。说的是成都有一位货运司机啊，凭借着细心和警觉，是成功破解了一起非法运输笑气的这个大案，还拿到了5000元的现金奖励。事情呢，还得从今年的1月份来说起啊。在今年1月16号的凌晨，成都崇州的司机王先生呢，就接到了一单跨市的货运。这货主说呢，是拉的红酒，不仅呢这运费是爽快，还当场多给了100块钱，承诺啊送达之后再额外的加价。那跑运输咱都懂啊，这种高价优待、反常让利的订单，那十有八九是有问题啊。而且呢，这王先生还发现了所谓的这个红酒的外包装，它十分的简陋啊，就完全不像什么易碎酒水的那种正规的包装。再加上这装货的地点也比较偏僻啊，所以说这疑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当货主离开之后呢，我们这位司机王先生啊，也是立刻的用翻译软件来扫描了一下货物的外包装的英文。哎呦，结果真的是大吃一惊啊，根本不是什么红酒，而是一氧化二氮，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笑气。那么察觉到是违禁品，还有王先生也是丝毫的不敢耽搁啊，锁好车门之后就果断的拨打110报警。警方到场核查，就现场查获了50箱共100瓶的笑气的气罐。那顺着这条线索呢，民警当天就抓获了2名送货的嫌疑人，还端掉了一处储存的窝点，查获了笑气3080瓶。5天内成功的抓获了3名涉案人员，可以说是成功的打掉了这个贩卖的团伙啊。那最终呢，王先生是因主动举报了涉危线索，助力破案，被官方给予了5000元的现金奖励。那在这里呢，要给咱们所有的卡友来普及清楚啊，这个笑气儿是吧，绝对是不能随便运随便碰的。笑气啊，它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呢，是属于国家管控的危险化学品，没有资质去生产呢、运输啊、售卖啊，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虽然说呢，它不属于这个法定的毒品，但是它的成瘾性是非常强的，伤害也是不可逆啊。吸食之后呢，会产生啥呀，什么幻觉呀，什么头晕啊、胸闷啊，长期滥用的话还会损伤视力，导致肌肉衰退呀、肢体瘫痪呢，严重的话会直接危及生命。现在的很多不法分子呢，会把这个笑气呢就伪装成什么普通的气弹啊，所以说隐蔽性是非常强的，专门利用货运渠道来流通。那么在这儿再次提醒各位卡友啊，遇到一些运费异常偏高啊，什么地点偏僻啊，包括什么货物的包装比较含糊啊，货主还不让验货的这种订单，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不明货物坚决不拉，可疑订单也要果断拒绝。合规跑车，清白挣钱，守住底线才能长久跑，安心赚。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车联分会日前对外公布2026年五月以及2026年一至五月国内汽车进口车销量数据。数据显示，五月国内进口汽车销量为3.8万辆，同比下滑19%。2026年一到五月，国内汽车进口汽车销量为16万辆，同比下滑11%。从各大国别销量情况来看，五月进口车销量靠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德国、斯洛伐克、美国、英国。除前五之外，包括墨西哥、奥地利、泰国、瑞典、韩国五大国别也均进入了榜单前十。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0: 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运输走高速啊，相信大家在路上呢是见过风雨，也见过太多温暖的瞬间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哈，可以说让人听完之后心里是特别的热乎啊。一句特别朴实又特别提气的话，那是刷遍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啊。这句话就是咱们山东人啊，事儿上见。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真诚的善良以及最无畏的担当啊。那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26号啊 ，S69济渠高速丰县施寨镇附近路段，有一辆货车呢在行驶的途中呢是突然间发生意外，车辆是直接发生了侧翻。更危险的是，这货车油箱破损，现场是出现了大量的漏油啊。那熟悉路况、懂车辆的这卡友咱都清楚啊，漏油事故那风险是极高的啊，一旦遇到明火啊，什么摩擦起热呀，随时会可能发生什么起火，甚至发生爆炸。那么现场情况也是万分的紧急呀，被困的司机更是身处险境。就在这惊险紧急的时刻呢，有几名路过的山东菏泽的车主是目睹了整场事故啊。在危急的关头呢，他们没有去观望，也没有犹豫，是第一时间稳稳的靠边停车，义无反顾的冲向了危险的事故现场。要知道当时现场是隐患重重啊，谁都知道你咱们去靠近这种漏油又侧翻的车辆，那意味着要直面未知的风险啊。但是这几位热心的山东老乡根本是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着快点救人。到达现场之后，他们也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的就展开了救援。第一时间先查看了被困货车司机的身体伤情，拼尽全力想办法来帮助这位司机来脱离困境，同时呢也是温柔的安抚慌乱无助的这位司机的情绪，还自发的维护了现场的交通秩序，去提醒过往的车辆避让，严防二次事故发生，然后就是静静的等待消防、交警等专业救援队伍赶来。几位普通人的挺身而出，果断处置，不仅守护了司机的生命安全，更为后续专业救援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那事后啊，参与这场暖心救援的王大哥啊，说起救人的初衷，那话说的是非常的朴实，但是又格外的有力量。
1: 路上遇到这个事，看起来我第一想法就是，不要是再发生第二次交通事故。谁遇到事，咱作为咱山东人，遇到事都会去上。山东人就是说，什么呢？
0: 一句事儿上见，道出了齐鲁儿女刻在骨子里的这善良与勇敢啊，当然也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厚道山东人啊，不图名利，不讲条件，不求回报，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这就是最平凡的普通人，最动人的凡人微光。这几位菏泽老乡用最朴实的行动温暖了整条公路，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呀。其实呢，咱们跑在路上的每一位卡友啊都是如此，前路奔波不易，但善意从未缺席，为这几位勇敢善良的山东老乡点赞。当然我们要祝愿所有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一路平安，一路顺遂，前路皆坦途，温暖常相伴。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跑长途跨省货运，我们都知道啊，这路途远，监管点位多，那运输途中呢，大多数都是一人一车嘛，全程是独行的状态。但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有些人啊就心存侥幸，动了歪心思了。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播报一起近期侦破的典型的跨省货运调包盗窃案。就在最近，上海青浦警方呢是成功的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货运调包盗窃案，这涉案金额是高达54万余元啊。这事情呢，还要从一起货物的异常报警说起了。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张先生是向警方报警求助了，说呢，这公司承运了一批贵重的银块，那么在跨省运输途中呢，疑似被人恶意调包了。那么这批货物呢，可是价值不菲啊，足足有88块银块，那总重量大约是1.3吨，整体的价值是超过了2400万啊，是妥妥的高价值货运订单。但是呢，当这一货物顺利的运抵目的地，工作人员开箱验收的时候，哎，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了。其中呢，有这么2块银块呢，不仅是重量和规格标准对不上，表面上原本是专属的那个钢印呢，以及编号也全部缺失了，反正和这个正品的银块差别是非常明显的。那收货方立刻就开展了专业的鉴定嘛，结果是让人十分的震惊啊！这2块看似一模一样的这个银块，根本就不是纯银的材质，而是普通的镀银铜块，完全是不法分子用来以假乱真的一个道具呀！接到报警之后呢，这警方也是第一时间就展开了全力的侦查，也是快速的锁定了3名涉案嫌疑人，并且是一举将3人是抓捕归案了。那经查，作案人员正是本次运输任务的货车司机毛某。那么在长途运输途中啊，他是利用了独自押运货物无人监管的这个便利，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这2块镀银的铜块，然后悄悄地和车上的正品银块完成了调包。凭借着完美的伪装啊，那这批货物是顺利地完成了签收，全程是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异常啊。当这货物稳妥交付之后呢，这司机毛某也是立刻联系了嫌疑人杨某，打算呢将偷来的这个银块呢就低价的就销赃嘛。这杨某呢明明是清楚说这批银块呢有点来路不明，是属于叫做涉案的赃物，却依然是选择了铤而走险，主动的帮忙是牵线啊搭桥啊，联合嫌疑人王某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非法收购了被盗的银块。但是那句话咋说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自认为是算计周全的这3个人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长途货运自由度比较高，这监管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但是这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漏洞啊。任何利用职务便利钻空子谋私利的行为，最终都会被严查追责，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当然同时我们在这要特别提醒各大物流企业啊，一定要完善货物运输监管机制，细化流程，补齐漏洞，杜绝此类调包盗窃案件再次发生。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

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眼下的天气啊，正值是盛夏嘛，像一些什么西瓜啊、荔枝啊、大蒜啊等等这种各类的时令果蔬也是集中上市了。那咱们跑绿通的卡友们可以说也是迎来了运输的旺季。绿通免通行费本是咱们货运路上的一项福利啊，但是呢，却有不少的卡友却在收费站呢是频频的踩坑，白白的损失运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想为大家来送上一份夏季绿通避坑攻略啊，那这些关键细节请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严守混装率和装载容积这两条硬性的红线。那按照规定啊，这些绿通货物当中非目录内货品呢，这混装的占比绝对是不能超过5%啊。那有一些这货主可能是图方便呐、拼货，在生鲜里边就夹带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土特产呐、什么杂货啊，就哪怕只有几箱，但是一旦查验判定了混装超标，那么整车都会取消绿通资格。所以说大家在装货之前呢，咱一定要和这货主提前沟通，目录外的货物一箱都不要顺带呀。另外呢，这一货物的装载容积必须是达到车厢总容积的80%。你就说像什么这个西瓜呀，或者是蜜瓜呀这类吧，就是特别怕挤压的货物啊。那这货主往往就是不让你码的时候太高了，这车厢里边可能需要留出一些空隙来，那这就很容易被判定为叫什么，叫装载不达标嘛。那遇到这类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经验的这些卡友都知道啊，咱可以让这个货主用什么草垫啊、什么空箱啊来填充一下空余的位置。同时你一定要记得要拍照留存证据，方便在查验的时候啊咱自证清白。那第二点呢，就是面对各类查验的争议，要学会合理应对啊。像高温天气里边什么大蒜呢发芽是吧，这个果蔬的轻微变质都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可能还有不少的这个收费站什么把去皮的大蒜呐、去叶的大葱啊认定为叫做深加工产品，拒绝享受绿通政策。那这里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只要是没有经过烹饪、腌制、脱水的这初级农产品都符合绿通的要求。那如果说真是咱就遇到那种故意刁难的，咱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下货物照片还有包括视频，咱留存下证据，然后来拨打一下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投诉的热线来依规维权。当然您联系到我也是可以来帮您维权的啊。还有第三点，就是有一些行车和操作的小习惯可能也会影响这个顺利的通关。首先就是篷布啊，很多的卡友是为了防晒呀、防雨啊，哎呦把篷布捆扎的那叫一个严实啊。那到了收费站咱一定要主动配合查验，要提前的解开这篷布的绳索。那如果说你要是拒不配合检查，那收费站是有权依规不予免费的呀。哎呀，咱们跑货运本来就挺辛苦的，你说顶着这种大夏天这种高温出车更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份夏日绿通攻略能够帮到每一位跑绿通的卡友，当然也祝愿大家能够严守规范顺利通关，每一趟行程都平安顺利，满载收益。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跑长途的都知道啊，这刹车水可是咱们卡车的生命水啊，尤其像贵州啊，这山路多弯道急的，这刹车一频繁啊，这刹车片的温度就会上来了，要是不及时的降温，那可是要出大事了。那就在最近呢，有一个好消息啊，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是在全省高速服务区建成了1294个货车智能免费加水站，是做到了刹车用水全覆盖啊。那以后呢，咱们卡友在贵州跑高速就再也不用愁什么加水排队水压不够的问题了。

就自动的来了。就像咱们的卡友李师傅，他就试过之后呢，那是赞不绝口啊。按照老办法，这加满一箱七八百升的这刹车水吧，你说你要是碰上那个水压小的话，哎，要等差不多得四五十分钟吧，那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着急啊。那么现在呢，有了智能加水站，十来分钟就搞定了，真正做到了随到随加，即加即走。那么这项惠民工程呢，是从2024年8月份开始推进的啊。这项目施工的兄弟们呢，是一天24小时的轮班干呢啊，仅用短短时间就把这1294个加水站全部建成了，而且是全省覆盖呀。那么以后咱们在路上，不论是大站还是小站，只要有需求，就都能够免费加水，智能加水，那真的是安全又省心了。同时呢，这数据也是非常说明效果啊。这站建成以来呢，贵州全省的服务区累计是为153万多辆次货车免费加水58万多吨。那单次加水时间呢，是从原来的40到50分钟缩短到了20到25分钟，那效率是提高了一半啊。而且呢，通过这智能的控制，还节省了5.5万吨的水，这节水率是达到了9.43%。哎，反正一句话吧，省钱省时更安全。所以那么卡友之家也是提醒各位卡友啊，安全行车从加水开始。那么贵州的高速路上智能加水服务站已经到位了，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刹车水不够用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

0: 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生活健康方面的一个小贴士啊。咱们日常逛超市便利店的时候呢，随手的拿一罐可乐呀，什么汽水啊，凉茶啥的啊，这拉开拉环直接对口喝，我相信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哈。但是呢，最近有一条热搜话题可以说是直接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那就是易拉罐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这也是一下子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就在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实拍的视频呢，镜头是对准了易拉罐的拉环的位置，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上面爬着好几只小虫子。那不少懂行的网友就辨认出来了，这叫做粉螨啊，螨。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你说要是咱们不做任何的清洁，然后买来之后啊，就直接拉开就喝，那么这些什么螨虫啊、灰尘啊，这什么脏东西啊，就会跟着这拉环一起沉进这饮料里边了，那一口就喝进肚子里边，哎呦，想想都挺让人膈应的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都直呼挺后怕的，说哎呦，那现在再喝罐装的饮料得先拿纸巾反复的擦一擦这个罐口，或者是直接插上吸管，哎呦，真的是再也不敢直接对嘴喝了。那有人也好奇，你说现在市面上的这易拉罐啊，这拉环全都是这种内嵌式的设计，就是你一打开时候，它那个拉环的一部分是要进入到这个液体当中的。你说为什么就不能做成咱以前那种，就是往外边掀、往上掀起来那种款式呢？其实呢，这种内嵌拉环啊，是使得这种杠杆的结构嘛，所以说拉开的时候它比较省力。那拉开之后呢，还能够正好的卡住吸管，防止这吸管飘起来。所以说使用体验方面确实是会更好一些。但是咋说呢，就是有利也有弊呗。最大的短板就是卫生问题了。咱一拉起来是吧，这个钙片呢会直接的沉到罐子里边去，那罐口外边积攒的什么细菌啊、什么虫卵啊，就会直接的泡进咱的饮品当中了。所以说这是大家心里边最大的顾虑嘛。你可千万别觉得这只会是有点脏啊，或者是导致一些肠胃不舒服这么简单啊，已经有多起真实的案例来证明被污染的易拉罐会危及生命了。报道当中呢就说了，说深圳呢就有一位货车司机陈师傅啊，他是常年在外跑活嘛，就经常在便利店里边去解决一些什么吃饭呢、喝水的问题。有一回他就是吃完盒饭之后呢，就随手拿了一罐冰镇的饮料，拉开之后就直接对着嘴喝了。喝完之后，当天晚上身体就出状况了呀，先是双脚发烫，慢慢的就蔓延到了腰啊、臀呢、紧接着就是持续的发烧，不停的呕吐。到医院检查之后就确诊了嘛，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症。那么医生也分析了，元凶就是那罐没有清洁的饮料了。那说到这儿啊，还要提醒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说，我可不直接对嘴喝，我要插一个吸管喝，那就万无一失了。那医生也是特意说明了，内嵌拉环啊，开启之后呢，这个金属片怎么着它也是会进入到饮料里的。那如果说这个罐的盖子本身就携带着一些什么病菌啊、污染物，就算你插上吸管，依旧存在着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在这里画个重点啊，最稳妥安全的饮用步骤啊，咱分三步进行。那第一呢，就是拿到这个罐装饮料之后，

咱就再搭配一个吸管来饮用，反正就是尽量去减少一些咱们嘴唇啊和这个罐口的直接接触嘛。哎呦，你说说小小的一罐饮料哈，却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日常多一个擦拭的小动作，就能够避开什么螨虫啊、病菌啊、什么鼠类的污染物等等带来的风险了。那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改掉直接对嘴喝易拉罐的习惯，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啊，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
1: 的城市千里之外。
0: 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了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常年握着方向盘，风里来雨里去啊，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总会念叨开车

0: 的辛苦以及长途的疲惫，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想换一个角度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感受到的开车的好处有多少，让我们驾驶路上多一些快乐而轻松的思考。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好的，不管你是常年跑长途的卡友，还是常通勤代步的听友，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啊，留下你的心里话，聊聊开车带给你的那些美好、治愈以及暖心的瞬间。

0: 先看到我们张无忌的这一条说的可好了，他说跑干线运输快八年了，很多人只看到我常年吃住都在车上，觉得这份工作枯燥又熬人呐、啊。但是我特别知足啊，跑车路上就把祖国大好河山看遍了，靠自己的双手踏实赚钱，挺幸福的。
1: 千里之外，
0: 常年的奔波在路上，别人眼里的辛苦却是你独一份的人生旅程啊。车轮带着你看遍了四季风景，凭着咱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那这份踏实与自由真的是难得呀。晨光后的彩虹，他说独自跑长途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放自己喜欢的老歌啊，整个车厢都是我自己的，想听啥听啥，随心所欲啊。确实我们经常说车厢就是我们的移动的小家小港湾啊，音乐相伴，独处也满是惬意啊。野风说，之前呢做工厂固定班啊，天天是在厂房里边，后来呢是贷款买了半挂跑运输，觉得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不用被打卡呀流水线呢，想多挣点就多跑两趟，累了想歇就歇，主打一个自由啊。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时间和节奏也都会由自己来掌控。那这车真的是一个专属的一个小天地了，能谋生也能够治愈情绪，这份自在特别的让人理解。鸿雁向北，他说开车的好处这不明摆着吗，逢年过节开车拉满年货回老家，大包小包随便装，不用受限啊。真的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哈、这车啊，这个能够装下思念与年货哈、这团圆之路也是畅通无阻啊。实实在在的还有我们的蚂蚁漫步，他说下雨天不用淋雨走路啊，刮风下雪都能躲在车里呀、出行不受天气为难啊。这风霜雨雪都挡不住咱的出行啊，这小车大车也都是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小家呀。看到我们鹏鹏加油这一条，他说家里老人啊身体不大好，就经常的是需要往返老家和市区的医院，要是没有车的话呢，这真的是特别的麻烦啊。他说我的车是连通着家和医院，能够随时的守护家人，这是开车带给我最实在的安心和好处了。确实是，你看这车啊，不光是说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是代步的工具，更是守护家人的依靠啊，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方便照料亲人，那这份安稳就是我们开车最大的收获和幸福吧。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
0: 杜大伟也是我们一位卡友啊，他说跑车虽然辛苦吧，但是靠着开车能够撑起一家人的开销，挺踏实也挺有奔头的。手握方向盘扛起家庭的重担，每一份运费都是生活的希望。
1: 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
0: 盛夏光年，他说我和爱人呢都特别的喜欢短途旅游啊，有车之后我们就不用再迁就景区的一些交通情况了，随心所欲的来更改路线，随时的停车打卡，二人世界的自由浪漫全靠一台小车成全了。
1: 不离开，
0: 自驾旅行没有束缚，哎，这个路线也随心呐、风景也能随处停啊，真的是啊，属于两个人的浪漫旅途会藏在哪一段自驾的路程当中。椰树下的这条留言突然间让我特别的有情境感啊！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去开车兜一圈，吹吹风，坏情绪坏心情全都抛在身后了。都说公路是天然的解忧场啊，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合适的路段和时间去兜兜风，烦恼通通都随风散去了。小度不吃鱼，他说开车是需要手脚眼脑同步配合的哈，经常开车咱协调能力肯定是最好的，反正我感觉啊，我比身边不少不常开车的朋友都灵活。 确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说驾驶那是属于全身多感官协同的活啊，那么长期的锻炼，手脚的配合呢，肢体的什么协调性啊，动作的把控力啊，肯定都会稳步提升啊。
1: 千里之外，
0: 还有我们的远方，他说学会开车之后呢，生活半径变大了，想去的地方就都不再遥远。真是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感慨吧，有了车之后觉得哎呀真的是太自由了，就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轨迹也是越放越大，方向盘也是不断的在拓宽着这个生活的边界，远方的风景抬脚驾车就能抵达。
1: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行者无疆，他说路上啊什么样的情况都能遇到啊，什么加塞的呀，雨天这个路上打滑啊，高速的大堵车呀，还有些小动物能够横穿马路啊，他说我觉得我抗压能力提升不少啊。哎呦真是我们忘了这一点了哈，开车在路上那形形色色的路况真的算是一堂堂的这个驾驶的成长课呀，见过各类的突发状况，咱们内心的抗压能力也会越来越强，遇事不慌就是开车送给自己的底气。

0: 到我们一马当先的留言，他说靠跑车挣钱，逐步改善家里条件，先是还清外债，再给家里添置家电啊。现在呢是计划攒钱来置换大马力的新车，开车让我一步一步的提升收入，改善生活。都揉进了一个清晨。哎呀，真好啊，真的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感受啊。车轮承载着全家的收入和希望了，稳步的攒钱，然后呢升级车辆啊，这运力提升，收入就上涨了，靠着方向盘一步步的把咱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啊。
1: 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看到我们磊子的这一条，他说下班开车路上啊，单独拥有一段不用处理琐事的独处时间，很多想不通的难题，开着车开着开着，这心里就通透了。真事儿哈，不光是上班啊，包括生活里的一些琐事缠身的时候，开车这段路可能就是专属于我们的放空的时间。哎，所以说为啥有些人啊就说，哎呀，我都开车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在车里待上那么一会儿。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只有这种沉浸式的在车里面，才是给我们自己生活的留白吧。

或者开车带来的一些小美好聊了很多啊。那每一条留言当中呢，都藏着大家在路上的真实的欢喜与温暖。平时我们总容易盯着长途的奔波以及驾车的操劳啊，却常常会忽略方向盘带给我们的自由、风景、生计与陪伴。那我也希望大家在往后的每一段路途当中呢，都能够多留意路上的小美好，手握平安，心怀欢喜，一路满载快乐前行。好的，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翱翔，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还在眼里。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农历十月的岁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满山遍野都是辽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岁城的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检使杨延昭，

0: 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碎城，碎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碎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碎城。碎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1: 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0: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墨州、宁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误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与一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2: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 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末晚年画

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0: 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圣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首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林，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0000人，目标是北宋的可兰军。闰9月28日，可兰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1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塔林合攻并州。此后辽军兵分为三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一次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州。
1: 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全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补给线它跟不上，而且还有我们说辽军是全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它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它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它是绕着走的，然后它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州，打得极惨。
0: 辽军在瀛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僧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州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有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矢、干牌等物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30000余人，无功而返。瀛州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州时，萧塔林转战外围，于14日破齐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 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2: 燕云十六州的失去之后呢，这个长城一线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的这个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要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0: 烽火一夕九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撼，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隐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或蜀地，必将导致人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了太祖设立封装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了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

0: 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而是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1: 王继忠呢，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6岁时呢就因部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继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6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
0: 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6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呢，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这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 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坐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 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
2: 勤于穷兵黩武，常思西战安民。如辽方确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是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呢是说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前底，就真宗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 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10月。 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 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金要，享有北门锁钺、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辽朝呢，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这样一个收复关南之地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目的呢？ 他就是说，以战来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这个一个和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 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和谈用对付和谈，也就是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与和谈这样两手。
0: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征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11月20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开始集结，车驾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3天前，辽军主帅萧踏岭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圭当值，张圭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圭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辽军主帅萧踏岭，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3: 床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那个它的力气，首先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床子弩是需要，就是根据五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儿给它上劲儿的，就拉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儿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2: 张圭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踏岭的额头。当晚，萧踏岭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踏岭灵柩的车子到达，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5日。萧踏岭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4: 在澶州城下，萧踏岭突然被宋军的俘虏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窘境。萧踏岭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2: 在萧踏岭死后的3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驾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企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 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的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踏林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3: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2: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0: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用的严词拒绝。 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 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 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 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遂送银绢百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 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
0: 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 双方宣誓恪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铸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 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 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祭好安边境，合同乐小康，上天垂祝顺，回配月龙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与布局，而中心区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延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住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1: 天宁节银挺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碎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碎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碎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9牛1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2: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 澶渊之盟是宋朝的当权者片面的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望战去兵，疏于武备。
0: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武备，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唐末五代以来五人跋扈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对朋党现象的恐惧也成为宋朝皇帝难以逾越的心理魔障。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

宋太祖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 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糟涂炭。 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

0: 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是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的。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有赖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0: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幼文政策。他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见者无罪的幼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2: 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0: 但是幼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

0: 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啊，影响非常大。
1: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2: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100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 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事，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 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出入端倪。太平兴国三年，戊寅恪进士胡诞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诞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胄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 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风扇的闹剧。 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
3: 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当年呢，像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啊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极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哎，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
2: 天光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未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
4: 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 他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
0: 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2: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由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0: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2: 天圣7年冬至，朝廷举行交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密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2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 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

0: 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一命，保佑您十多年了，您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1: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关怀。
0: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孚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觐见。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孚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警戒百官越职言事。
3: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2: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朱、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晋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 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除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4: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几代利益。
5: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予以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2: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

0: 年间，按常理，这种童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忠诚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4年2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指使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

0: 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1: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横导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通通干掉。
2: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0: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复辟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复辟、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3: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我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1: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他自己开刀。
0: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复辟、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2: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 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0: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寅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基于赵宋之势。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

0: 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士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啊，当时给宋神宗提了6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仁宗提了3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笔伐。
2: 其实这6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仁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

0: 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清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1: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至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维。
0: 韩维啊，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韩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2: 但韩维总是跟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1: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严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2: 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0: 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1: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0: 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仁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香，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嘴香。
1: 浮云应郭刘家器，飞鸟随人作好音。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是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方法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

0: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力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

0: 青苗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是好的。况且这项新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1: 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于信息的了解或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这个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啊就能够正常的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这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没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也不会去贪污受贿，所以说呢，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这个非常成功的。
2: 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进过官府的，他一进过官府就麻烦了，里边肯定会有人占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0: 推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1: 一些人想地主借高利贷还不起，他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贷了款，你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惹不起官府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又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啊，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0: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却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兵炭岂能同庐。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施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3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役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役法的10大弊端。

0: 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1: 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跟宋神宗列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2: 萧何啊，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啊，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魏帝啊，这个年间啊，国泰民安。
0: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规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

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霞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

宋神宗看完这张图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房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其实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0000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

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来，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务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做教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深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后加增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致辞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披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便足以行其言，归伟之文足以早示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是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重视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900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没有祭祀准备的赵佶，因为宋哲宗的突然病逝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正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充满艺术能力的宋徽宗被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他在同治期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任用奸臣，决策适当。 使北宋花团锦簇的大好江山匆匆败落，面对北方迅速崛起的金朝势力，宋徽宗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引狼入室的局面。在金兵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仓促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同样毫无准备的儿子钦宗。 最终导致都城汴梁再次被围，无奈中，徽宗、钦宗二帝束手就擒，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北宋由此灭亡。靖康之难这样惨痛局面的出现，到底经过了怎样一系列社会事件呢？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的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身亡。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3: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 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造将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

0: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1: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0: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0: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

0: 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晋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1: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的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2: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0: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瑶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3: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0: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10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 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2: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哦，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失国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祭连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重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2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京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2: 像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 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1: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到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战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个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这个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

0: 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作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1: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这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给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0: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作地，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 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2: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0: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万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1: 女真人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的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女真人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以他在 在这个河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0: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

0: 而大伤脑筋之事。正月二十日，总师道姚平仲率精援秦俸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接应，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总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1: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总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总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总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

0: 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契丹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和是很难的，和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说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哈。
3: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2: 嗯，
3: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他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2: 嗯，
3: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呀，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不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 哎，要让大家伙儿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合规合套的方法。
2: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3: 对
2: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不够的。
3: 对，
2: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3: 嗯
2: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3: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2: 哎，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3: 哎，
2: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3: 嗯，
2: 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3: 也是，
2: 就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3: 嗯嗯。
2: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
3: 嗯，
2: 主要是急这个。嗯，
3: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2: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3: 对呀，
2: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3: 对呀，
2: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3: 嗯，一定是的。
2: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
3: 啊，
2: 他们都能理解啊。
3: 哦，
2: 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
3: 嗯，
2: 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3: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了。
2: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3: 那好，嗯，
2: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3: 那当然了，
2: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
3: 嗯，
2: 哎，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3: 嗯，好嘛，
2: 嗯，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3: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2: 啊，没有没有。
3: 啊，
2: 嗯，
3: 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
2: 嗯，
3: 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

0: 的，
1: 嗯
0: 啊，无非也就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就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那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在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
1: 嗯，
0: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嗯，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
1: 嗯
0: 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哪一类呢？
0: 啊、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
0: 嗯。嗯，
1: 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
1: 嗯
0: 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
1: 嗯。
0: 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或者膝盖呀、啊、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废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废用性。

0: 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第一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对，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呢，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呢、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吗？对呀，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是吧？
1: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就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
1: 因
0: 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 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0: 当然了。
1: 其他像您讲的什么羟基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0: 对，
1: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0: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的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是紊乱，
0: 是紊
1: 不
0: 乱。
1: 是低下。
0: 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就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那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呀？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呀，
1: 对，
0: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有各个岗位。
0: 对啊，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嘛？
1: 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哎，这个就好理解
0: 好
1: 多
0: 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是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作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他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他就活跃起来了。他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

0: 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
1: 对，
0: 太懂
1: 现在不
0: 哈。
1: 都这么去做吗？
0: 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
1: 对
0: 了。
1: 呀。
0: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1: 对，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他补充免疫分子，他是不是就相当于给他添乱一样啊？那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
1: 啊，
0: 糕
1: 对呀，
0: 啊！
1: 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啊，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那究竟什么原因，它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它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呀？哎，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0: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1: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那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0: 对呀。
1: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呐，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它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 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0: 对，
1: 东划了一下西划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0: 嗯，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0: 对，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1: 凭感觉了。
0: 凭感觉，对，
1: 对，你为保护自己呀。
0: 嗯，
1: 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0: 嗯，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你怎么能保护自己？
1: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0: 对呀，
1: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嗯，
1: 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0: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1: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0: 看不到。
1: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
0: 嗯，
1: 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0: 对，
1: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
0: 嗯，
1: 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0: 那肯定是难，
1: 对吧？
0: 嗯，对
1: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
0: 嗯，
1: 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
0: 嗯，
1: 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只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啊，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0: 对，
1: 你包括有人说，哎，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他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
0: 嗯，
1: 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那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随着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了，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抵挡一下，
0: 嗯，
1: 是这个道理不？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0: 有点效果
1: 啊。对，它就有一点效果。
0: 嗯，
1: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0: 那肯定是不高。
1: 啥事儿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0: 嗯，
1: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0: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

0: 意哈、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嗯，看不见摸不着嘛。
1: 对呀。
0: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对吧？
1: 这就对了嘛，
0: 嗯，
1: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0: 嗯，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对吧？
1: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1: 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0: 嗯，确实这样哈、啊。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1: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
0: 嗯，
1: 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不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它不把这些细菌病毒它给攻击，它攻击不了，它失去这能力了，它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是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
0: 嗯，
1: 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 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呀、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去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对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啊、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0: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啊！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嗯，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
1: 嗯、
0: 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嗯，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1: 嗯，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
0: 嗯，
1: 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所以说我感觉呀、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好事嘛，
0: 嗯，
1: 是吧，说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嘛，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0: 嗯嗯，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
1: 对
0: 吧，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3: 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
1: 嗯，
3: 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
1: 嗯，
3: 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
1: 嗯嗯，
3: 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
1: 哦，
3: 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
1: 嗯，
3: 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

0: 方法我都练习，
1: 哎，好。
0: 束吸法，慢吸长呼法，
1: 嗯。
0: 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
1: 嗯。
0: 还有六字诀的，呵字音，
1: 嗯，
0: 我全都练习
1: 好
0: 了。
1: 嘛，嗯。
0: 现在我练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1: 好。
0: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哦哦，
0: 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
1: 嗯，
0: 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哎，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转而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这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1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啊，
1: 啊，
0: 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
1: 哎
0: 会。
1: 呀，没事儿啊，有这机会就很难得，能得着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0: 哎，是，
1: 嗯。
0: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1: 嗯，
0: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2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2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哎，
1: 嗯，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
0: 谢
1: 没
0: 谢
1: 事
0: 您
1: 没事，
0: 啊。
1: 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
4: 你
3: 好，
4: 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1: 啊，
4: 而且吧，1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方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呐。
3: 嗯，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4: 我一定得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1: 嗯，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
4: 对。
1: 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
4: 那个楚老师，就是我跟着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排除那个浊气以后，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1: 对，
4: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我也必须得用，因为你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1: 理解， 但是从我的原则吧，为啥这两天也没太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房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房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4: 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1: 那倒是，我倒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呢过两天看看看看情况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
4: 好的，楚老师，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楚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早晨把这个沉降的情况减轻了。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不能那个转拳头。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那个小脚趾啊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1: 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权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就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
4: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1: 对，
4: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它那清理干净，不留后患，那多好啊。
1: 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
4: 是吧，
1: 再等两天看看吧，我看看那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看看企业方面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这个资金。如果能好的话，有的话咱们老百姓尽量能少花点，是吧。
4: 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1: 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啊，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哈、啊。
3: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2: 嗯，
3: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他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2: 嗯，
3: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不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 哎，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合规合套的方法。
2: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3: 对
2: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不够的。
3: 对，
2: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3: 嗯
2: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3: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2: 哎
3: 嗯、
2: 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3: 哎
2: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3: 啊
2: 嗯、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3: 也是
2: 就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3: 嗯嗯
2: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
3: 嗯、
2: 主要是急这个。
3: 嗯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2: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3: 对呀，
2: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3: 对呀，
2: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3: 嗯、一定是的。
2: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
3: 啊、
2: 他们都能理解啊。
3: 哦哦，
2: 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
3: 嗯，
2: 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3: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
2: 对、嗯、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3: 那好，嗯，
2: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3: 那当然了，
2: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
3: 嗯，
2: 哎，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3: 嗯，好嘛，
2: 嗯，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3: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2: 啊。没有没有
3: 啊，
2: 嗯，
3: 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
2: 嗯，
3: 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
2: 嗯，
3: 是吧？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2: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3: 啊嗯、那倒是啊。
2: 嗯
3: 嗯，但于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2: 对，
3: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0: 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再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儿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哪一
0: 啊，
1: 类呢？
0: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
0: 对，
1: 呀，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呀，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啊或者膝盖呀、啊、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费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费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
1: 哦。
0: 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底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

0: 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啊，它
1: 嗯。
0: 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了？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
1: 哟，
0: 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那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
0: 对
1: 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
1: 嗯。
0: 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啊，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
1: 嗯，
0: 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呐，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
1: 嗯。
0: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对呀，
1: 呢？
0: 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
1: 嗯，
0: 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啊，是吧？
1: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就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
1: 嗯，
0: 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嗯，那按照
0: 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0: 当然了。
1: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腔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0: 对。
1: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0: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
1: 嗯嗯。
0: 范畴的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 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嗯，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嗯，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
1: 嗯，
0: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啊，是紊乱，
0: 是紊乱，
1: 不是低下。
0: 哎，
1: 嗯，
0: 哎，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啊、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啊。
1: 对，
0: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嗯、有各个岗位。
0: 对，哎，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
1: 啊。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
1: 嗯，
0: 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嗯，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就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得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 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说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
1: 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哎，这个就好理解
0: 好
1: 多
0: 理
1: 了。
0: 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有很多人吗？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四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做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他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他就活跃起来了。他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

0: 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
1: 对，
0: 太懂
1: 现在不
0: 哈。
1: 都这么去做吗？
0: 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
1: 对
0: 了。
1: 呀。
0: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1: 对，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他补充免疫分子，他是不是就相当给他添乱一样啊？那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
1: 啊，对
0: 糕
1: 呀，
0: 啊！
1: 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那究竟什么原因，它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它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呀？哎，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0: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1: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那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0: 对呀。
1: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呢，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它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 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0: 对，
1: 东划了一下西划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0: 嗯，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0: 对，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1: 凭感觉了。
0: 凭感觉，对，
1: 对吧？你为保护自己呀，
0: 嗯，
1: 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

0: 能保护好自己吗？
1: 嗯，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你怎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个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
1: 嗯，
0: 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1: 看不到，
0: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
1: 嗯，
0: 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1: 对，
0: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
1: 嗯。
0: 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1: 那肯定是难，
0: 对吧？
1: 嗯，嗯对
0: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
1: 嗯，
0: 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跟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
1: 嗯，
0: 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1: 对，
0: 你包括有人说，哎呀，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他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
1: 嗯，
0: 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来，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抵挡一下，
1: 嗯，
0: 是这个道理不？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1: 有点效果
0: 啊。对，他就有一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1: 那肯定是不高。
0: 啥事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嗯，看不见摸不着嘛。
0: 对呀，
1: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
0: 对
1: 吧？
0: 这就
1: 对
0: 了嘛，
1: 嗯，
0: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

0: 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去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嗯，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对吧？
0: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嗯，确实这样哈、啊。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
1: 嗯。
0: 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他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他不把这些细菌病毒，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呀、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是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啊、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他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呀、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呀、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 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嗯，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
0: 对，
1: 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所以说我感觉呀，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儿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嘛？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儿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
0: 对
1: 哈。
0: 吧？
1: 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0: 哎，好。
3: 束吸法，慢吸长呼法，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还有六字诀的，呵字音，我全都练习
0: 好
3: 了，
0: 嘛，
3: 现在我练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0: 好。
3: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0: 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 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状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再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3: 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嗯，
3: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0: 嗯，
3: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0: 哦。
3: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3: 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
0: 啊，
3: 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呀，没事儿啊，有这机会就很难得，能得着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3: 哎，是，
0: 嗯。
3: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0: 对。
3: 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0: 嗯，
3: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
0: 嗯
3: 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0: 嗯，再等两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两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3: 哎，
0: 嗯，
3: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0: 嗯。
3: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3: 谢
0: 没
3: 谢
0: 事
3: 您
0: 没事，
3: 啊。
0: 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3: 哎，
0: 嗯，
3: 好的，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
4: 你
1: 好。
4: 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啊。
4: 而且吧，一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方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呐。
1: 嗯，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4: 我一定得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0: 嗯，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
4: 对。
0: 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
4: 那个楚老师，就是我跟着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排出那个浊气以后，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0: 对。
4: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我也必须得用，因为你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0: 理解。但是从我的原则吧，为啥这两天也没太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 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4: 嗯，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
0: 嗯，
4: 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0: 嗯，那倒是，我要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儿呢，过两天看看、
4: 嗯、
0: 看看群杠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
4: 嗯，好的，楚老师，
0: 嗯、
4: 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
0: 嗯。
4: 嗯，楚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
0: 嗯。
4: 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
0: 哦。
4: 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嗯，早晨把这个沉降的情况减轻了。
0: 哦。
4: 嗯，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儿、
0: 嗯，
4: 不能那个转拳头。
0: 嗯。
4: 啊，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
0: 哦。
4: 啊，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嗯，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
0: 嗯、
4: 哎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
0: 嗯
4: 嗯，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
0: 嗯嗯，
4: 那个小脚趾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
0: 哦，
4: 啊，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0: 嗯，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啊，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啊，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啊，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啊，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权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但是，
4: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有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啊。
4: 嗯嗯
0: 嗯，
4: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0: 对，
4: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嗯，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他那个清理干净，不留后患，那多好啊。
0: 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
4: 啊、
0: 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啊、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
4: 对对对，
0: 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
4: 嗯、
0: 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嗯、啊，
4: 是吧，
0: 再等两天看看吧、
4: 嗯、
0: 我看看那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啊，看看企业方面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这个资金、
4: 嗯、
0: 如果能好的话，有的话咱们老百姓尽量能少花点，是吧，嗯，
4: 行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0: 嗯，没事没事啊、哦，那就先说到这儿、
4: 哎，
0: 再见，哎，
4: 哎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想跟您聊一聊，让我们的肠道呀，包括我们的湿气啊，这些里面不太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够快速的给它推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所以有一句话呢，就是春晚的小品
0: 啊，
1: 服不服，
0: 服不服啊，
1: 你要服你就服，不想服的话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得好人腾个地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身体里边很多很多的代谢产物是及时的要排出体外。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毒，今天叫泽泻，然后呢，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些血毒，按理说应该有川芎，但是川芎已经讲过了，
0: 对对，
1: 蛋黄呢也可以入血分，所以血毒和便毒，以及部分的水毒，全都是集中在蛋黄身上，所以蛋黄呢，它被称之为将军，中药当中呢，被大家公认为将军的药材有两个，第一个是带黄，第二个是附子。统称为斩关夺门之猛将，只不过是一个是祛湿，另一个是温阳散寒，是祛寒，你身体里面有寒湿，冻的人哆了哆嗦的，感觉好像都裹着八层棉被，那感觉好像这个手脚的一点温度没有了，这个时候呼气呼出来都是凉的，附子斩关夺门要夺回阳气，而身体里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堵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带黄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真正的用好了之后，你甭看它是属于功法之品，但是如果说是对于，就像您师所说的那句话，对于需要的人来讲啊，它就是最好的补药。如果
0: 我通了，它就能让您说的好东西进来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有很多朋友说，我知道这两味药。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去了解和认识它。那么首先我们先从水毒开始，从您手边的这个泽泻开始。
0: 泽泻啊，特别像是切厚了的土豆片或者是山药片，涮火锅的时候那个。
1: 对对对，那个一下使我想起来，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出去吃麻辣烫的
0: 啊，
1: 那姓任啊，这个小人呢，他就说那个土豆片断生就给我啊。刚刚断生就吃，我从来炒土豆也好或怎么样，我都弄得熟熟的。
0: 对呀，对呀。
1: 当时我也是的，他那个吃法还挺好吃的啊。
0: 就我们理解土豆不就要吃那个粉粉的面面的那个酱吗？
1: 对呀，他刚刚断生那个，要是麻辣烫那个蘸着麻酱还也挺好吃的，
0: 有点脆韧的哈。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那么我们来说回泽泻啊，它是长得像那个土豆，
0: 长得像土豆。
1: 那么泽泻呢？它是属于排水利尿的一个重要药物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一些特定的产区，有很多的药材啊，它是有特定的道地的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附子是四川江油附子，贝母两大品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呢，有浙贝母，也有这个川贝母。川贝呢就比较贵一些，功效呢也确实更强一些，所以说四川是一个中药大省，那么四川呢其实还盛产一种药材，就是这个泽泻，但凡是有沼泽的地方，泽嘛，是吧？泽咱一听
0: 三点水，
1: 泻泻掉这个水的那个泻了，是吧？一泻千里那个泻啊，水库那个水啊，打开闸了那个一泻千里。所以说泽泻，你一听就是这个泻水药，这个利水利尿药。对，这个四川这块呢，我们得说一下，四川是属于天府之国，
0: 真的
1: 这个在蜀汉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必争之地，
1: 对对对，那物产丰饶而且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最佳养老去处。所以以后我岁数大。

0: 吃的是真好，是比较合口味儿，但是它总是雾蒙蒙
1: 对
0: 的，
1: 对，
0: 然后呢，
1: 雾。
0: 你从重庆去福州，从福州降落的时候啊，从那个窗户得抬起那个什么遮阳板都得撩起来，看那个太阳光从云层炸出来，每一次都这么美，那就感觉到。这是福州啊，厦门就更漂亮了啊。然后呢，而且你从在整个福建全省走高速公路，不要去什么公园不公园的，你就走走高速公路，都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啊。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而且绿草茵茵，全太美了。所以对于我一个河北的这个啊，我们
1: 对，我们北方人，
0: 成天锄地的这个农村小孩来讲的话，
1: 是，
0: 可算开了眼了。
1: 我
0: 然
1: 们
0: 后
1: 这
0: 呢，
1: 中原人，就是尤其是冬天，少见绿色，能见着这点绿色水气，还是很珍惜的，
0: 对，福建给我留下非常深的美好的印象，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福州，它那个叫做长乐机场，陈修元正是长乐人，他的墓地就在他们那个村子，
1: 您还去探访了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我就错过了，我这个时间安排上没有那个来得及，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
1: 是。
0: 福建的泽泻是道地产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南平，属于南平市，那个地级市，在下边是这个区那个区的记不住了哈，它古称建宁府，所以一
1: 建
0: 下，
1: 宁就是在那儿
0: 对，一下就能记得住
1: 啊！
0: 啊，建宁公主嘛，
1: 对，
0: 回
1: 也
0: 头
1: 挺
0: 找
1: 好
0: 了，
1: 看
0: 对，
1: 的。
0: 是建宁府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它既然是福建的泽泻，按理说应该叫福建简称。是闽的，是吧？
1: 对
0: 哎，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叫闽泽泻才对，但是它叫建泽泻，它不是福建的那个建，而是
1: 建
0: 建宁
1: 宁
0: 府的那个建，
1: 这个意
0: 建
1: 思，
0: 设的建，
1: 就取了
0: 它
1: 它
0: 是
1: 的一
0: 这
1: 个
0: 个。
1: 古名的
0: 对
1: 原
0: 对
1: 因
0: 对，是的，占据全国总产量的70%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地级市，哎，这就是，而且呢，泽泻啊，它是发白的，普通的如果是外省所出产的这个泽泻都是发白的，颜色。那个白，而且片儿比较小，
1: 您说白就是漂白的，跟山药似的那么白吗？
0: 倒还不至于到山药那个白的程度。那么真正好的泽泻呢，实际上不应该纯白，应该白中透黄，就像现在这个颜色，
1: 淡淡的
0: 白中透黄还不算完，还必须怎么样的呢？白中透黄，同时片儿大，还有粉。同时你要细看的话，这上面就好像人一样，有毛孔。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密集的毛孔。
1: 对，就跟那个猪皮似的感觉，细细密密的
0: 没
1: 嘛，
0: 错没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种泽泻，它的。这个利水利尿渗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非常强，它味道甘淡，性寒，渗湿利尿，归于肾和膀胱这两条经，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泽泻怎么一个挑法。文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真正的共同的学习，展示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泽泻的描述。第一个呢是消水，
1: 消水，
0: 消掉这
1: 利
0: 个水
1: 水，
0: 肿啊，养五脏。养五脏呢，体现的是第一个，它对人体无害，才能叫养五脏嘛，对
1: 对，
0: 吧？
1: 养，
0: 哎，它是对它有帮助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对它的帮助是切切实实的，是通过什么来养的呢？是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利水利尿，第二个它可以降脂降压。
1: 明白了。
0: 所以泽泻是一个降压药，咱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加川芎泽泻，是不是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可以用？包括现在如带冒状，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迷迷糊糊的啊，那这个时候呢？
1: 血压上。
0: 对对对，

0: 这个泽泻都可以让它快速的清除掉那个水上饭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每一个脏器，不仅仅是五脏啊、六腑，包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需要水，但是不能够水毒过剩。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么在这儿呢，他讲到一个养五脏精准到了什么程度？朋友们，我们仔细的去这个往下听就知道了啊，就是茯苓是不是也可以去水？
1: 对，
0: 茯苓也是养五脏的，嗯，它安神、助眠、止
1: 对，
0: 惊悸等等那些情况。但是茯苓啊，它不仅仅是养五脏，而且它可以透到我们的四肢上去，在我们的这个躯干部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其一。但是茯苓还可以透到四肢，所以四肢颞颞动，有出现水肿，防己茯苓汤主之。嗯，就直接给它带过去了。那当然得结合着桂枝，把它带到四肢上去最好啊。嗯，这是茯苓，但是就即使是有桂枝，你带泽泻带不过去，它不去啊，所以它只养五脏，不能够养四肢。嗯，
1: 哦，
0: 所以
1: 它
0: 说
1: 就
0: 我现
1: 聚
0: 在
1: 焦于此。
0: 对我四肢上现在有水肿或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泽泻啊，就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慢。你能起点作用呢？反正间接的也能起点作用，它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躯干部内脏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神农本草经的精准之处了。嗯，那么益气力为健，益气力呢很好，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我们身上如果有水湿的话，很沉重。嗯，
1: 对，
0: 我
1: 寒湿
0: 们
1: 体质啊，懒懒的，
0: 对，总犯困啊，总迷迷瞪瞪的，而且就干点啥都累啊。那么益气力呢，你感觉好像身轻体健、轻飘飘的，我想出去玩去，哎，那感觉一天使不完的劲儿，挺充沛。
1: 对。
0: 益气力，令人肥健。为什么肥健呢？因为吃的多呀，对吧？没有水了，自然而然的没有湿气，胃口就大开了啊！胃口打开了之后，身上它不是肥硕，而是肥健。
1: 不是那种囔囔的那个，
0: 对对，
1: 就是感
0: 它是
1: 觉是
0: 壮。
1: 痰湿的那种胖不一样
0: 对对对，没错啊，是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肥健。久服，耳目聪明，没有水毒。嗯，就自然而然的，就是眼就不会肿眼泡啊，
1: 也能睁得开，
0: 啊，就是有青光眼，完了之后眼内压比较多，完了里边有玻璃体浑浊，里边全是脏水，你弄的这是不是？包括耳朵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功能都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而适度的水液的供应啊。那么青身面生光，青身好理解，面生光怎么回事呢？脸上啊。如果有水的话，它会出现轻度浮肿。嗯，
1: 对。
0: 最明显的有眼袋，就像倪大红老师似的啊，
1: 对，
0: 他的表演很有特色，
1: 对，
0: 我还挺喜欢他演的司马懿。
1: 对，是的，很
0: 《
1: 有特
0: 新
1: 色，
0: 三国》里边那个司马懿，
1: 是的，
0: 他演出那种，因为他那个笑啊很有特点，笑的，
1: 笑里藏刀的，
0: 他那个笑笑的很野性，感觉好像是一头狼在笑
1: 虎狼之故，
0: 啊，对对对，会有那种感觉，哎。而且是面瘫式表演，就完全没表情，但是总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挺厉害的
1: 皮笑肉不笑的，
0: 啊。哎，对对，还挺厉害的，挺沉得住气的啊。这个他那个眼袋啊，就适合用点泽泻和白术。
1: 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一边看着情节，一边还老给人，哎，这个人应该吃点这个，哎，那个人应该喝点那个。
0: 对，比如他老在那清嗓子的时候，我就想着桔梗和甘草，条件反射啊，谁食物中毒了，我们说要不要先用点刮地伞催催吐啊？
1: 哎呀，王二看电视剧太忙了。
0: 我们继续讲这个泽泻，药性论，药性论当中呢，这个论到泽泻呢是这样去描述，泽泻主头眩。头晕目眩了，是吧？这个肾虚精自出，也就是这个人呢出现一些遗精漏尿啊。这个男同志，那感觉好像这个体质会比较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到泽泻，最典型的这个泽泻用到什么方剂里边？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里边就有泽泻啊。那么泽泻在这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是清除水毒，另一方面清除肾脏之炎症、膀胱之炎症。所以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泌尿系统的感染，都腰疼啊。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炎症。那么我们先用泽泻给它，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利尿，给它排出去，排出体外之后，这儿干净了，你给好人腾个地儿，马上进来的是什么呢？是地黄。哎，所以这个泽泻就起到了一个先头部队的一个作用啊，清理掉它，治五淋，就是其实说五呢，那就是一个赋值。

0: 复述了啊，就是
1: 嗯，
0: 所有的这种淋症、淋病。
1: 哦，三点水那个 lean 哈，
0: 哎，对，
1: 嗯
0: 就是那个滴沥不尽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男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出现尿滴沥这种
1: 嗯嗯，嗯。
0: 现象啊。一般我们都会给他用，说你这个是不是精力也不是很够啊，或怎么样？八味地黄丸，八味地
1: 啊，
0: 黄丸里边除了各种补药之外，第一个给他进行泻的，三补三泻嘛。第一个泻的就是泽泻了。啊，就是要给它清除掉，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关得上门，就不至于说是尿都尿完了，回头又第一裤裆。很多的老年人呢，很多叔叔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有老人味儿，他为什么？他是因为憋不住尿，他那个憋不住，并不是说会直接就尿裤子那种，像小孩一样，他是尿完了，但是呢，这个都收拾利索之后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又滴出来一些，这个就是该用到泽泻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这是肾虚精自出，其实不仅仅是精自出，尿也会自出啊，更
1: 那
0: 常见。
1: 很多女性，比如说产后或者是年纪大了，也会有漏尿，
0: 是
1: 是吧？
0: 的，
1: 它其实是一个思路嘛。
0: 女人只要是顺产，尤其是顺产比较多的，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都会出现这种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啊，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需要用那个成人尿不湿。那这个成人尿不湿啊，当然是这个可以应急使用，但是它不治病啊，
1: 对，
0: 它只能是兜住尿而已。
1: 解决问题啊，
0: 那么而且呢，它会出现所谓的老人味儿。老人味儿不仅仅是从体内散发啊，这么简单。那最关键是你个人是不是你得刷牙、得洗脸、得洗澡啊、得洗脚啊，要不然的话那脚是不是也很臭啊？
1: 是
0: 是
1: 啊。
0: 吧？所有的这，那你天天都在漏尿，身上多多少少啊，再怎么它也会有味儿的。啊，就是所以人家小孩就显嘛，就不愿意跟着奶奶，身上有点老人味儿。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建议用什么？用八味地黄丸。所以这不是一个男同志的专属用药，说这个东西啊，男人吃了怎么好，不是那个意思。八味地黄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针对人老了之后，我在讲金匮要略的时候说，我说如果说真的是要给大家非得推荐一种保健品的话，老年人必须得吃一种保健品的话，你可以吃八味地黄丸。因为八味地黄丸里边三补三泻，它用着各种各样的补药，又用着各种各样的泻药。它那个泻啊，并不是说我给你拉肚子那种泻，是清除里边的水呀、淤血呀、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同时用点这个桂枝，再加附子，轻轻的用一点点，振奋着新陈代谢。你不是新陈代谢有点慢了吗？哎，现在这个发现自己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怎么吃都不带胖的，吃干三碗饭，干饭人，干饭魂，是吧？哎，现在好啊，吃半碗饭就饱了，再吃也能吃下去，但是就会长胖，新陈代谢缓慢的。像这种桂枝。啊，泡附子振奋一下新陈代谢，你新陈代谢旺盛了就不容易胖了啊，包括所有的代谢机制都会加速。所以老年人呢，啊，如果有这个漏尿的现象，八味地黄丸一定要懂得用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年病都在年轻化啊，很多才40-50岁甚至更年轻的一些这个男士呢，啊，都有这种情况。有一些女士呢，就是。这个产后保养不是特别好，啊，也需要用到八味地黄丸。那这里边呢，大家别忘了泽泻它的功劳，因为泽泻啊，在其他那几味药面前显得有点暗淡无光。哪物比它强？
1: 对，
0: 你说丹皮
1: 都是
0: 啊，
1: 一些重要的
0: 山
1: 成
0: 药
1: 分。
0: 是吧？哎，什么什么附子、桂枝，你说哪个不比它是吧有名气啊？他往那儿一坐，他变成 C 位了，D 位都不是他，我跟你说，
1: 末位。
0: 对，他是数字什么的，Z 位也是什么 XYZ 最 Z 位，他是最
1: 就
0: 老，
1: 这位。
0: 对，最小的那个。但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聚光灯聚焦到泽泻这儿，要让大家看得到，它实际上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肾虚精自出，也叫尿自出，都可以，就绷不住了。而且呢，针对于武林所有的这种尿滴沥的情况啊，尿刺痛的情况，都可以去用到它。如果有尿路感染呢，有尿路感染可太好了，它就是专门治感染的呀。那么泽泻，好，利膀胱热，直通水道，利膀胱热，好吧，这是古代的词，用今天来消除膀胱炎症。对吧？我们懂得翻译就好。好，那么这个是在《药性论》当中。那么在《药性论》当中，它讲到了一个具体炮制的方法。泽泻呢，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啊，基本上就是生用。
1: 这就是生的是吧？
0: 生的。我们一般都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古法啊。这个我们。

0: 并不是说，这个不用十方啊，不用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剂，当然可以用，是吧？但是呢，是以经方为根基，叫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啊，不能够路走得太远，结果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啊。所以说呢，我们心心念念一直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它的这个用法治病啊。那么，但是呢，现在在外面的很多的一些泽泻啊，它一般都是要不就盐水焖润，再给它炒干、焙干啊，也叫做盐泽泻。有的呢是麸炒的泽泻啊，就是为了让它能够还起到对脾胃这方面的一个，因为它消除胃里边的一些停水啊，有一个引经的作用。但是它只要能够存其药性就可以，就是别炒制太过啊。那么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生用即可。因为什么呢？用泽泻，咱们一般，这个用泽泻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的啊，直接生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更加猛烈一些药性。
1: 好的，关于泽泻呢，这一小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

0: 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泽泻这味中药。
1: 泽泻呢，它的这个功效主治以及实际的临床应用，实际临床应用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发烧，而且上吐下泻，胃肠型感冒。
0: 吃坏东西的那种。哎，
1: 吃坏东西了，水土不服，轻度的有一点点头晕头眩。
0: 我好像知道
1: 什么来着？
0: 五苓散。
1: 五苓散啊，原来是五苓散。
0: 我上达了，
1: 这儿
0: 有一杯，刚喝了点、
1: 现在感觉舒服点吗？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啊，真的。
0: 今天对我又喝了时间也不长，但是确实这会儿没有了，出了一点汗，就是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王老师说。我今天就是相对我自己原来的血压有点高，其实118可能正常不高，但是因为平常我血压正常就是低，我从来不过90，就今天早上118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房顶就是微微在晃，跟王老师说了，王老师给我带了一盒五苓散，然后赶紧吃完饭喝上。
1: 对，按理说是应该用这个泽泻散应该是用泽泻散，白术泽泻这点，
0: 白术泽泻
1: 这是专门
0: 也是去水，
1: 对，专门去水的，专门去头晕的，这个，但是呢，我家里边有泽泻，也有白术，可是就是没有打粉机，我就没给您弄这个泽泻汤不是泽泻散，你是泽泻汤，这个得给您煮，算了，咱们就吃五苓散，
0: 五苓散也好，
1: 您这主要是不是大问题。
0: 对，而且我这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我其实本来不想麻烦王老师，王老师还专门给带过来了。
1: 没有，这个是难得的，可以给您这儿，是不是啊？哎，
0: 不难得，王老师经常帮我开药方，大家老问是不是王老师帮我调理。
1: 对，那如果想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美貌啊，这个谁能看出来呢？已经是75了。
0: 我也是反面的啊，这不容易。
1: 完了之后，希望能够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貌美，
0: 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
1: 视觉年龄看上去像是23的，
0: 是。
1: 那么这都得好好学中医，好好的学经方，
0: 对，武装自己。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五苓散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用药？叫猪苓、茯苓，再加上桂枝、白术，再加上泽泻这里边的泽泻用量是最大的。用了100克，其他的60克、40克，你比如桂枝就用40克，其他的那几个都是60克，就是这个猪苓、茯苓、白术全都是60，这个桂枝少少的用一点点，40，那好记的就是60+40等于是100，那谁是那个最大的呢？是泽泻。泽泻呢，在这里边是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从头面部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下焦尿路这块儿，全部都管。所以猪苓是直接管肾旁，然后呢茯苓是管三焦，包括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这个它的主要的作用范围有一个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心脏心下这个位置，心的周围吧，所以呢我们的胸痹心痛篇里边都有一张名方叫茯苓杏仁甘草汤，胸闷的厉害。我感觉最近有点胸闷，疼不疼啊？不疼，不疼。茯苓杏仁甘草汤就行或者是那个橘皮枳实这些就是给他，要不就行气要这个，要不就给他利水这两个是什么什么益主治？实际上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那个舌头上具有胖大的这个水痕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中用茯苓。但是泽泻是什么呢？泽泻是从头面部很聚焦，整个就打这一条线，从头面到躯干到我们的尿路，直接给它排出来其他四肢上是什么事儿，充耳不闻这就是泽泻的专注性，
0: 就管这一条线。
1: 对，对，没错，正中线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利水渗湿的 第一章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名方。那么作为五苓散，我们大家得准备好啊，平时得准备好。那么五苓散，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感染哎有点晕车了晕船了，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用。这个出去如果说是咱们暑假哎出去吃点饭，家里边懒得做了，出去点点外卖或者是吃点什么呢，他万一他那个饭店做的东西不那么干净是吧，哎有点上吐下泻的意思。那可以饮水，但是呢水入则吐，会吐出来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是给他用五苓散。所以夏天的时候常用，出差旅游的时候去异地水土不服常用啊，然后呢需要坐飞机坐车坐船常用。这个是五苓散。所以说泽泻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是不是去除头晕去除水毒这块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就是说它去除水毒，这个头重耳鸣头晕啊，然后呢甚至是头重脚轻，这个感觉好像是被人蒙上麻袋一样那种感觉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泽泻汤，也叫做白术泽泻汤，泽泻白术汤都可以，
0: 就是他们俩
1: 就这俩药。泽泻用到120克，白术用到60克。
0: 那这个量也不小哎，
1: 只用这俩药
0: 哦，只用他俩，
1: 但是用的量都得大。如果说我那个我泽泻我用了10克，白术用了5克。不好使，不过刷牙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比比划划了半天来了啊，啪弹个脑瓜崩，
0: 关键挺多的水里边就这点小东西，
1: 对还不够闹笑话了呢，你过来了
0: 不够浪费火的
1: 对开一回灶啊，你这个过来了就必

0: 须得给它用的量要要碱力专，但是呢，要碱就有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就可以用的量大。用的你要是用了10味药，或者是用了20味药，每样你用到5克或者是10克，对
1: 那就
0: 吧？
1: 挺大
0: 每
1: 一
0: 样
1: 包
0: 都不
1: 了，
0: 多吧？
1: 对，
0: 但是您用了20味药，这是不是就已经200克了？
1: 是的，
0: 啊，我们这个泽泻汤，好吗？泽泻呢用到120克。生白术用到60克，加起来才180克，没你那一包大。但是我们这里边的药味少，可是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很清楚要
1: 就
0: 干
1: 奔
0: 什
1: 着
0: 么。
1: 水去的，
0: 对，没错，就是直眉瞪眼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格斗的时候呢，这个看，我经常看那个格斗赛事，它里边有一个那个黑人，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打输了。他是无限制格斗 MMA，体质特别强。然后呢，对方呢是一个柔道的选手，就是只会柔道。然后
1: 摔，
0: 呢，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被人给揉到底下，把他那个胳膊给他弄住，然后呢，给他这个他降服了。就是所以不要跟柔道拼地面技术，是吧？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老吓人了，因为他的打法特点呢，一个是凶狠，另一个他眼神老是直勾的，我
1: 特别
0: 是。
1: 凌厉是吗？
0: 对，他不是特别伶俐，他脸总感觉好像这个人跟缺心眼儿一样，直勾勾的往前冲。
1: 那是有点吓人。
0: 对，这个泽泻跟白竹啊，就是像是那个黑人选手，
1: 就是很横，是
0: 对，
1: 吧？
0: 直
1: 咱
0: 勾勾
1: 说
0: 的
1: 的
0: 往
1: 那
0: 前
1: 种。
0: 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指挥者，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愣的人往前冲，好
1: 对
0: 吧？你们
1: 对。
0: 面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你面对恶人的时候，必须派出恶人，才能
1: 对。
0: 够把他给磨掉。
1: 是的，尖刀团。
0: 对，没错，就得碰上这种直眉瞪眼的往前冲的。泽泻、白术这两个药呢，清除掉那个各种各样的剧烈头晕，我们是很常用的，而且呢，用于急性肾炎，包括我们的心肌炎啊，这个也常常会用到它。啊，你说我现在是出现一些急性肾炎的时候，肾脏如果出现问题，第一个反应是头面不肿。
1: 排水出现
0: 所
1: 问
0: 以你
1: 题。
0: 是里边的头晕还是头面部肿啊？只要是在头面部，泽泻都上啊，白术可以管这个头晕。那没有头晕的话呢，白术就可以用的量稍微轻点儿啊。但是泽泻是甭管你晕不晕，你只要是这儿有水，我给你清掉啊。而且它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泽泻啊，妙就妙在就是我们这种天然的草本植物药，你有这个过量的水毒，它给你清水毒，但是呢，它不会让你
1: 榨干不会
0: 对
1: 是吧？
0: 对，不会让你里边没有水了那种的啊。所以这个是你看都用到120克，很猛了，就两三对就给它喝完。可是呢，它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其他的任何化学提取的一个药剂啊，所望尘莫及的，因为你比
1: 很
0: 如
1: 安
0: 说我
1: 全
0: 们降压降脂也好，或者是降糖也好，你只要是吃的过量，
1: 对，
0: 那么它都会很危险
1: 对的，尤
0: 的
1: 其
0: 啊。
1: 是
0: 胰
1: 肝
0: 岛
1: 肾
0: 素，
1: 代谢这块儿会比较麻烦。
0: 您说的那都是慢性的，
1: 哦，那还慢了。
0: 比如说，假如说你想害一个人的话，你给他吃的降糖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重复多吃2遍，看他老了，他记不
1: 对，
0: 太清楚，哎，吃没吃啊？哎，保险起见，再吃一顿吧。一下子那个血糖就降低之后，可能，但是而且你去什么法医鉴定去鉴定，它鉴定不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都很可怕，你知道吧？
1: 是
0: 这
1: 的，
0: 必须得严格做医嘱。但是呢，你要是说我给他吃了120克的泽泻，没问题，我跟你说
1: 他可
0: 谁
1: 能
0: 都
1: 只
0: 没，
1: 是饱了，是
0: 对，
1: 吧？
0: 他没饱，他很安全呐，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中医是一个仁慈的医学科啊。那么我们来看，其实呢还有茯苓泽泻汤。茯苓泽泻汤呢，我们在这个现在正在讲胃反、呕吐药啊，胃反、胃反呢，这个茯苓泽泻汤马上就要讲到了。它呢是针对于我们的呕吐是很有力量的一
1: 止
0: 个
1: 吐，
0: 对一张方子，它跟五苓散很像了啊。这里边也有这个茯苓，也有泽泻，那么也有桂枝。啊，这个白术，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换成生姜了，对，把那个猪苓换成生姜，完了之后呢，这个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五苓散呢，它是针对于都是想渴而欲饮哈，都是想喝水，喝完了之后都要吐。五苓散针对的那种吐啊，是喝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喝完了之后马上要吐，过不了多久就会吐。这个茯苓泽泻汤呢，它会过好几个小时，然后吐出来了， 喝的时候也很难受，但是、但是能喝下去，过好几个小时，咵、一下吐出来啊、所以那个快，那五苓散针对是这个、
1: 急症，
0: 对急性的，这个是针对于相对比较慢一点的。这茯苓泽泻汤呢，它对标的是五苓散。这个熬的浓浓的去喝，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用法上的讲究，就是泽泻一定要后下，啊，其他的这个一共六味药，然后呢其他五味药呢都是，去给它先去煮啊煮啊煮，煮的已经到了600毫升了，煮到600毫升之后才下泽泻，把泽泻放进去之后，它真的后下、啊。把泽泻放进去之后煮到500毫升，也就是只煮一小会儿，煮挥发掉100毫升水、就算停了。所以说越是后下的，我们是不是就取其生锐之性啊，大黄后下通便的力量最强了，泽泻后下去水的力量很强、五苓散也是，五苓散呢干脆就不后下了、五苓散干脆就吃粉末，
1: 是、
0: 直接就倒成
1: 面，和点水直接喝，
0: 直接和着喝了就啊、所以说呢越是久煮之后啊，熬炼啊，就会形成像我这样，就会那个，你本来是一个比较耿介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不太懂事儿的那么一个傻小子，结果呢被社会毒打来毒打去，说也会学会拍马屁了，
1: 磨平了棱角是吧？
0: 磨平棱角了，但是呢，我拍马屁是有针对性的，这个、
1: 也有原则，
0: 那有原则，必须得是对我有用我才拍马屁，
1: 很实在，
0: 对，没有用我拍不着你那马屁啊，不用拍啊，这个。本质上还是耿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个泽泻呢，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要后下，哎，就是取其生锐之性，快速的把它那个水毒给它泄掉，这样的话它才不会再呕吐啊。
1: 对，
0: 因为它呕吐的体质基础就是这里边毕竟啊还是有水呀、其他的生姜也好，茯苓也好啊，包括桂枝也好，等等降逆平冲，所有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后的那个后手之拳，最重的那一下，一下把它打倒的，其实靠的是泽泻。所以泽泻在此时此刻后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泻水，泻掉各种各样的，清除掉水毒这方面，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不再赘述，继续往下讲。第二个是泻热，
1: 炎性的，
0: 对，这个泻热第一个我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阿胶。
1: 哦，还有阿胶，
0: 哎，有阿胶啊，阿胶来止血。所以这个猪苓汤呢，是这个典型的，一方面利尿，另一方面它主要是消除尿路感染。然后呢，这个猪苓就是相对偏于这个咸寒，然后呢，茯苓是平性的啊，滑石呢又是属于这种寒凉的，所以这都是消除炎症的。泽泻也是属于这个肝胆肾湿，肝胆寒。然后呢能够消除掉这种炎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猪苓汤，所以针对我们说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尿路感染、膀胱炎、急性肾炎、急性肾盂肾炎啊，以及这个女士可能会出现一些附件炎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但凡是下焦的肾脏与膀胱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都可以去用到泽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猪苓汤，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给它结合着其他的，有的后世的方书我们以后会教大家啊，像什么太平惠民和剂局
1: 啊，
0: 局方、对对，
1: 您老说的这个。
0: 然后呢、这个里边除了什么质保丹呐、四物汤啊，还有一些石韦散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剂、但是我们在经方的根基之上进行补充、包括我们再来看，包括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李东垣的、朱丹溪的、包括这个刘和坚的， 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但是呢，他们

0: 确确实实各自有各自的闪光点。我们拿到它那个闪光点啊，回来这个泽泻呢，它完全可以跟石韦一起去使用，再结合着车前子去使用。车前子也是一个利尿药，车前草、车前子都可以。那么再加上木通，木通是一个利尿药。
1: 这名儿听着就很通畅。
0: 对，通畅。对对对。那么有的是跟皂角刺合用啊，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利用泽泻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而且它能消炎，消除尿路的炎症感染啊。那么我们看肾阴不足，出现了一些夜间盗汗，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潮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出自于钱乙《钱仲阳》。小儿药证直觉，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六味地黄丸，它主要是针对于儿科的，钱乙就是儿科的鼻祖。
1: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给孩子用的药，慢慢变成了大人用的？
0: 这个六味地黄丸真正的，被称为大人的用药，或者是成年男人的用药，连女人都很少用，那是这个近几十年广告效应。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针对于湿热黄疸，湿热黄疸这个也是一种炎症，肝炎，慢性的肝炎出现的黄疸性肝炎，我们也常常会用得到泽泻。这个泽泻呢，是在千金方当中这样的去常常会使用于黄疸的，比如说千金方当中呢，会给它用丹参、茵陈、泽泻有的时候会加栀子，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大黄。这个如果是后路的，就是他大便不通的，就会加大黄；如果是前路的不通的，那会叫滑石和栀子通它的这个前因这块消除掉这种炎症所以是在千金方当中呢，有很多的方剂也会用得到这个泽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消炎这块，消炎这块呢，我们就看得到了，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尿路的。针对于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因为它可以这个养五脏，我们其他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我们但凡是觉得它里边有一些水热互结，但凡是有脏水，而且这个脏水的性质是热性的，我们变寒热嘛，好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去给它消除掉，用泽泻消除掉。好，第三个就是化浊降脂，化浊降脂。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它的功能了那泽泻就是去水喽，
1: 这四个字"浊"是浊水的"浊
0: 浊水的"浊
1: ”，
0: ”化浊，脂是脂肪的脂降脂
1: 降脂，
0: 对对对对，这降脂药，好吧？这个所以呢，这个降脂药呢，还最开始还不是中医发现的。最开始发现，因为我们用是用，但是还真是没发现它对于血脂有多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结合着使用其他的活血化瘀药，跟川芎一块用。
1: 主要我们中国人脂肪堆积的比较多的年代不是很久远。
0: 对，一个是这个人体体质原因，另一个我们但凡用的话呢，就用它去水的作用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呢，一般都是结合着川芎或者结合着桃仁、丹皮，是吧？桂枝，就是结合着使用。所以就没有人太在意它是不是可以降脂，我反倒是这个西药的药理学，然后呢，人家给出来了一个答案，是通过动物测试，发现它的的确确降糖降脂，尤其是降脂降压的作用非常的明确。降糖这一块呢，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医和西医啊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所以这个真的得感谢人家的这个药理学家。我家里边呢，有大量的一些这种核心期刊这种医学的期刊，我儿子都拿那个在底下垫着大积木往上，有好多这种就是核心期刊上面医学期刊上，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发的都是古文的那种新的见解。有的呢，会针对于某个方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解；有的是针对于某一个用药，它有一个心得。然后呢，同时或者是这个药理学实验室给出了一个什么测试的结论。所以这个我都忘了具体是从哪个杂志上看的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就有意识的把它加入到苓桂猪肝汤的参考序列里边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高血压急性发作期，这人头晕的厉害。苓桂猪肝汤是不是作为底子，对吧？这个 你看他是苓桂猪肝汤症还是真武汤症了？
1: 嗯，
0: 阵阵欲辟地，浑身没精神，啊，这个那这个可能是真武汤症。但是大部分人苓桂猪肝汤再加上川芎，头痛不离川芎嘛，川芎直接上当于头面部，
1: 嗯，
0: 好吧，它也就是直接针对于我们的脑血管，最起码保住它别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梗啊。那川芎重剂量的使用上差不多20到30克，然后呢再加上泽泻，泽泻呢用的量就可以更大，30到60克，
1: 嗯，
0: 你它最重的可以用到120克，
1: 哦，
0: 你30到60克的泽泻在这个时候，所以有些人跟我这儿反馈说，哎，王老师，我用了那个苓桂猪肝汤加川芎泽泻，感觉好像它针对它那个血压这块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我说你用对症了没有？用不对症的话，可能
1: 对
0: 是吧？那对症了，它确实是当时的时候会头晕目眩的啊，会很脑袋瓜很胀的这种情况。我说用的量多少？那茯苓用的是30克，
1: 嗯，
0: 我去
1: 少了点。
0: 对，茯苓的这个时候用的60克了，那4两用的量要大，好吧，才能够给它清。然后呢，桂枝用的是15克还是9克来着？完了之后呢，我说桂枝得用到25克才可以，在这种急性期，你必须得用霹雳手段。
1: 嗯，
0: 白术生白术，你不用炒白术，30克。
1: 嗯，
0: 炙甘草这个时候可以用到15克就行了。
1: 嗯，
0: 川芎30，泽泻用的60。
1: 嗯，
0: 同样就是这个人，你看再去试试看。嗯，你看他那个血压是不是蹭蹭就往下降？
1: 嗯，
0: 连那血脂都开始溶解，都开始往下降。
1: 嗯，
0: 斑块都开始溶解，因为这里边川芎用的量够大的，对吧？小柴胡汤加川芎就可以解除掉他的颈动脉斑块，就是靠的是什么？靠的主要就是川芎在活血，对吧？所以这个用的量啊，就是你已经打对了，但是呢，你的量不对，你的比例不对，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效果。
1: 用量要够。
0: 对。
1: 好的，今天王老师呢讲解了泽泻这味药的药效，以及它在像五苓散啊、泽泻汤啊、猪苓汤啊等等这些经方当中的具体应用。咱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讲泽泻的其他更多的用法，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90-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Follow
4: me.
3: 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
5: 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一二再来，坚持一下，二二紧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操很舒心。呵呵，
6: 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

0: 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